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23号记者在第10个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上了解到，截至

预备，起。

0: 胡小曼啊，给大家讲一讲啊与老商场重生的故事，感受呢新时代巾帼的担当与风采。好的，小曼姐，欢迎您的到来。
1: 你好，沈晴好。各位听众朋友，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呢能够来到节目和大家交流。
0: 嗯，
1: 别的地方也都能看见，所以就感觉到顾客很不满意，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要彻底改造、彻底升级，并且要把它重新进行定位啊，让更多老百姓喜欢我们的商
0: 场。网店还做不到，
1: 对对，15天可退，
0: 15天可退，30天可换。
1: 对，
0: 其实对于服装来讲，这个要求对商家是很苛刻的，
1: 跨季了，有点跨季了，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1: 业主都不理解。
0: 那当时怎么顶住这个压力？
1: 其实我说到这儿就是故事太多了，因为今天采访不能说那么多，就是过去的老英特尔大家都其实就是在统一思想啊，用各种案例去讲，
0: 打开大家的格局
1: 啊，对对对
0: 啊，把目光放长远，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可以想象呢，在这个小曼姐讲述的过程中的背后啊，有好多其实是琐碎的，
1: 对，
0: 烦恼的，
1: 对，
0: 没完没了的一些问题，
1: 反对的，对，反对的各种案例。
0: 对，90后宝妈说啊，她说我人生的第一件破口的牛仔裤啊，就是在英特尔买的，
1: 就是很时尚、很潮的那种、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个时候英特尔是，我觉得。能够来到英特做创业者的人，我常说一句话，你在这儿，我在我这儿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做一份事业，并且你在我这儿就开启了你人生的一种正能和正向这样的一个道路，你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你心怀别人，有利他精神，你就一定会，首先第一个我也是女性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创业就是开始这个商场开业的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女性创业者占比非常大，现在已经达到98%了。就即便有男性，他可能是女性创业者的儿子，传承下来的。所以说英特应该是一个青年
0: 嫁得良人，但实际上呢，要牢记当时政治老师告诉我们的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1: 对，还是要独立。
0: 对对对，独立给你真正能够面对生活的一个信心。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在这儿呢，真的是也从女性的角度感谢啊，小曼姐啊，是踏踏实实的为女性朋友做了很多事情，
1: 是我们创立英特商学院的这样的一个初心。其实商学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要培养的不仅仅是英特的创业者，也不是说我专门为英特的创业者服务的，其实还是一个开放型的。尤其疫情开始，我们这个创客商学院已经在线上免费去进行啊，更早。我们现在报的是2010年，其实可能更早，然后1200多场的培训，然后每年我们的课程不断的在翻新，现在自己手里的原创课程已经达到300多个了。
0: 最受欢迎的是哪部分？
1: 最受欢迎的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叫舍得智慧，一个叫财富智慧。这个舍得智慧呢，就是说，
0: 光是这个培训的数字其实就很惊人了，因为咱们听着是1200多场，那每一场培训背后所付出的时间是远远是它的几倍，而且也是
1: 成风，所以我们的包括你做公益，比如说你捐赠，我们都很高的能量币，所以说英特捐赠这回事儿，就是做奉献的这一回事儿，就是在英特简直就是我觉得家常便饭，你看那个什么又涿州水灾呀、河北水灾呀、郑州水灾呀，包括去年的这个建昌啊，包括疫情期间
0: 啊，那么林林总总都算上吧，小曼姐自己想一想，你最得意的或者最骄傲的孵化成果？
1: 其实我最骄傲的孵化成果，说实在的，我就很多骄傲的孵化成果都走出去了，现在就离开英特尔了。但是也没关系，就是离开英特尔，他也正在做这个时尚的行业。就是甚至一场这个双，其实吧，英特尔成立党支部啊，他不是说他就是像其他别的。

0: 地方可能有一个任务，我们成立党如果是我们呼唤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2017年，就是2006年建店，一直到2017年之间，一直在储备，一直在关心着党的建设，也一直在做这个团建、复建和党建的工作。对，
1: 一种托举，
0: 其实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引领，
1: 一种召唤。
0: 对，而且我们的党支部现在也开始吸收，就是跟我们行业生态有关系的人了。比话，我说商业人其实不要觉得自己只是卖东西的，如果你只变成一个东西的搬运工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人活着，就像稻盛和夫说，你活着是为了什么？活着的意义就是在死去的时候让自己的灵魂变得更高级。这一路都是在修行。那么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用什么来修行？其实就是
1: 事儿，
0: 对
1: 啊，但是自我宣传的并不多。
0: 没关系，
1: 是
0: 我们做的时候没想做宣传，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做宣传不是说标榜我自己，我做了好事儿，而是让更多人知道呢。你看咱们家乡有这么好的商场，
0: 对
1: 啊，有这样温暖的一个群体，
0: 对
1: 啊，也希望，就首先是希望咱们
0: 自己的这个谢谢你的这个陈操，每天都跳365天不停，然后我们有感恩词，有祝福词，其实感恩就是感恩全社会，感恩整个祖国，感恩所有的消费者，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在大股东是上海的，实在坚持不住了，说你们锦州的股东做吧，因为我们民营股份制嘛，当时就说你们一直在给优惠，我们不但不挣钱，还在掏钱，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代理商比如退完货啊，或者是实价问题啊，跟我们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也会跟我打架的，然后也会吵架，然后我就觉得很负累，就是很有怨尤，但后来发现贪嗔痴怪都不应该，就是因为这就是你成长的历程，是你经历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是但做好事，莫问前程，有很多东西都是你意想不到的收获，但是你千千万万不要每一走一步都要计较，每付出一次都要想我得到什么，我觉得付出就莫问获得，如果你有了这种心态，你一直做下去，一定会有个非常好的。
2: 不是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653次飞行，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4号的12点到25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25号的8点到26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嗯，
1: 这两天呢都是有阵雨时常出现啊，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记得带好雨具，万一什么时候就下雨了呢？
0: 孟岩，我再问问你啊，
1: 嗯，
0: 就是今年入夏以来，你看现在呀，再有几天6月份又过去了。
1: 没错。
0: 那你今年感觉怎么样？天热不热？
1: 今年感觉整体还可以，但是就是觉得雨水是不是偏多一些啊？
0: 我觉得恰恰就因为雨水多，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大气层啊，总是时时的会出现一些降雨云系啊，或者就是云太多，
1: 嗯，
0: 云一多，哎，多云天气，那么把太阳这个辐射，热辐射就给挡住了，再加上雨水的滋润，所以今年到目前为止
1: 没有很热，嗯，
0: 想想看大家的这个。家中的空调启用率非常低，是不是这样啊？
1: 没错，
0: 不热。嗯，昨天我们同事说，这个有人还启用了这个一直在沿用小太阳在取暖，哎，这是个例，但是说明今年锦州确实不热啊。
1: 好，来
0: 接电话，
1: 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2: 你说话我说不太清的。
1: 啊，您请讲吧，您讲有什么问题？
2: 不是，我说他说什么话我没听清楚。
1: 你先不用听清我们说的，您先说吧。
0: 这是易县高台子镇郑家屯村的，您是徐书记是吧？
2: 对。
0: 啊，此前呢，这个村里面郑家屯村，哎，他那个，哎呀，自然屯叫什么屯来的？这个。
2: 盐屯，他在那是。
0: 您知道这事儿哈，就是因为这个。房后啊，北面那个有两棵大树，有几棵这个小树啊，影响了3米开外的后边的那个邻居，后趟房的邻居，然后两家产生矛盾了。这个年轻的就是老太太说，那后趟房那小媳妇儿，那和这个老太太岁数也不大，我们上一次一问65是68来着啊，年龄不大。那么两个人就为这个事儿啊，或者两家人为这事儿弄得不友好了，出现矛盾了。我们想上一次啊，前天还劝慰一下这个诉求人的老人，要做好这个，多做做这个工作，别把这个邻里之间呢，因为这样的事情矛盾造成不可调和的，然后持续这个。
2: 他是吧？我听你说，他就一个北斗里那个电台的，他就是老是想就是搁这玩意儿独处解决。那你有事你不得说事说你认为他就是水了吧？你说你上人家找人家去了，当时我知道的情况，他是找人家的。
0: 哦，去到人家院子里去了，对吧？找人家说事儿。理论的过程当中，
2: 人家洗车的，他说身上是水，咱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咱也不知道。
0: 嗯，
2: 因为这个当时咱们也没在跟前。
0: 嗯。
2: 嗯。
0: 所以我们上一次前天也是这个，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呀，这个直播12345的节目正在播出的过程中，就像此时此刻一样。所以呢，这个诉求人呢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打进来呀，讲来讲去，后来我们觉得有些话呀不妥，不好在节目里那样去说话的。一是邻里矛盾，第二呢，这个不能老是什么事情都站在自己这一方讲话，那就不妥了。
2: 对呀，

0: 我认为就是这样。
1: 何况呢，你到人家家里也好，家外也好，总之进了人家门儿，那就是人家的这个私人的范围的。那说话说理可以，你在说理的过程中，然后那两个人把持不住就伸手了，这就不妥了。所以我们觉着，矛盾的起源就在于这个树。树呢，可以把它给它，如果不想要了，就可以放倒。
0: 不是在于树，他是那他也不是树啊，树因为他要的太多，我早他的诉求上回不已经给你打回电话了吗？
1: 对的。
0: 他说要那个什么吊车费用他还不掏，来回吊车的1000多块钱费用他也不掏，可我们来找那个卖树那个来了，他俩价钱还没谈妥，他要多人家不给那钱，那你买树人他也不是傻子，他也不能买。对不对？
1: 没谈妥，所以这树呢，迟迟没放，拖延了这个1年多的时间了，对吧？
0: 他与树他没有关系，他俩不就用当该那个整水吗？他也不是树的关系。
1: 泼水了。
0: 他和我当该泼的，他就当该什么泼点水，完了之后哪一个地个也不是树的关系，地个的。
1: 事实上啊，就是两家呀，由于树这个出现了
0: 也
1: 这
0: 没
1: 个，
0: 有关系，人家说的话我就不愿意听了。树那有啥关系呢？
1: 您是村支书吧？
0: 对呀，他树因为那树已经不是树的事儿，他是和我当该泼水，他俩家就估计他俩什么也有点矛盾，完他不让他泼，用这他俩就用这地个铁的。
1: 那你这个泼水，那你为啥要泼水呢？
0: 要泼烂石把当该倒了呗，就这种情况。
1: 对不对呀？你泼水泼到人身上了，那你还不得让人说吗？
0: 不是泼水泼，他是往当该泼水的。
1: 泼到路面
0: 你
1: 上
0: 关键，你关键一般人不说能懂，他往当该泼水的。
1: 了。
0: 因为这个当时呢，他们给我打电话是这说的啊，因为他们也我也没在现场，是他们跟我这说的，说是有我也我问我背后调查一个叫朱强的一个人，我也是他屯的跟前离不远前，我调查他，我说二大爷他俩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因为我背后不得问问吗？对吧？因为他说他的理儿，他说他的理儿，你说到底是谁的理儿，咱
1: 对
0: 也
1: 了，
0: 不知道，因为
1: 对了，
0: 咱也没在现场。
1: 这个邻里之间出现矛盾，恰恰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各说各的理。
0: 对，完了是实在我问我跟前有那朱强的，要问盐城那个，我们村一共6个自然屯，那是其中的一个小自然屯，那小自然屯有啥事呢？我都找叫朱强那个人。完了是我问问他啥情况，朱强说呀，好像是他往大街泼水的，他也不让泼他俩地个铁的了。完了上他家当院找去，他家洗车呢，啊不咋就等那身上的水啊是咋的，完用这就地个铁的了。这与树没有关系。
1: 这
0: 完
1: 个，
0: 当时完我没在家，因为当时我们家孩子，读一线的呀，那几天就是考试有点事儿，高考我们家孩子高考有事，完那几天我就没去。我就没回来，完了是我让朱强那人，我说二大，那你去给帮姐姐姐姐一个跟前住着，前后院住调和调和呗。
1: 对的。
0: 完我朱强，我二大一定下午4、5点钟，他说没事儿，红利调和完了，完这就完事儿了，没以为调和完就那完事儿了呗，没成想今天你们又给我来的电话，那李主任就是那副那主任，他今天早上给我打的电话，我说那这事儿不解决完了吗？他给我打电话，我还特冷意思，我说那这事儿不解决完了吗？
1: 这个对方啊，年龄大一些的这个诉求人呢，想向这个邻居，就是泼水那家的邻居，要2000块钱这个医疗费。
0: 对，那这个我们没法要，所以他可以起他想从他家要费，他可以起诉，我们没法要，我们要
1: 对
0: 不
1: 的，
0: 来。
1: 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得亮明态度。无论是村委会，我上一次前天我跟这个诉求人讲了，调解可以，村里边可以调解。你村里边不好解决，你还可以到你们高台子镇寻求解决，那有调解委员会可以帮助你。但是要钱这事儿，你轻易没人答应你的，谁也不会
0: 对
1: 答应你
0: 呀，
1: 这个事儿，因为你这个钱
0: 对。
1: 怎么产生的？是你通过医院去看病了，但是你因为什么跟这事儿有多大关系啊？你要是想一定要索要这笔钱的话，我们这个媒体不会帮助你要这钱的。当然，你
0: 我
1: 村
0: 们
1: 里
0: 也要
1: 边
0: 不了，
1: 或者你镇里边也不会帮助你要这钱的。
0: 那不肯定不能的，
1: 哎，
0: 要的
1: 你
0: 啥
1: 这个
0: 钱
1: 做
0: 呢？
1: 工作可以，调解矛盾可以，但是呢，
0: 对，
1: 不能什么事情都给你包你办，那个把一切都给你，什么事儿都替你做，这不可能的事儿。你要如果。

0: 一定要想要这笔钱，你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权，对吧？
1: 对，
0: 哎，你可以诉讼对方，这可以。法院怎么判，那你就接受就是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跟这位这个诉求人呢讲了一下，讲明态度了，并且呢，希望能够在他说这个村里边呢，他在做工作的时候啊，寻求帮助的时候遇到阻力，我说不会的，那村里怎么会不管你呢？一定会的。但是你得让人家管，你让人家说话得插不进话来，那谁愿意帮助你呀？不能
1: 哎
0: 什
1: 呀，
0: 么
1: 你
0: 事
1: 要
0: 情。
1: 钱那个东西，就两家泼点嘴就要钱，这个东西咱说不去嘴，你听明白了吗？
0: 对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说完这个年轻这个老太太啊，还得说说这个对方这个邻居。你既然两家之间有矛盾了，那水呀，你一共说这个3米宽的这条道啊，3米宽，那你就别把这水往外泼了呗，避免出现什么这个，
1: 对。
0: 对吧？哎，
1: 对，
0: 什么这
1: 那
0: 个
1: 个，
0: 瓜
1: 听
0: 田李
1: 当时
0: 下这样
1: 啊，
0: 的事
1: 听你
0: 情，
1: 这个，
0: 哎，该回避
1: 那
0: 就
1: 个
0: 回
1: 谁
0: 避一
1: 是，
0: 下。
1: 说和说了，不往外破嘴的，
0: 对，您就是，至于说什么这个什么小媳妇儿这么那么小媳妇儿的爸什么有能力，这些事儿跟你这诉求无关，
1: 没有关
0: 所以
1: 系，
0: 上一
1: 对。
0: 次我们就批评那个这个长者了，不应该什么话都说，有什么事情咱们就解决他，解决掉了
1: 对
0: 之
1: 对
0: 后
1: 对
0: 就
1: 对
0: 没有
1: 对
0: 矛盾了，
1: 对
0: 对吧？你要如果
1: 对，对，
0: 有这么一个明朗的态度，容人的这个空间，心胸。那村里边一样会帮助你的，但是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是围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去转悠，你这个说话得理也不让人，那不妥。
1: 不到
0: 我们
1: 位
0: 现
1: 儿。
0: 在跟大家讲的就是得理还得让人三分呢，何况你还不一定什么事情都有道理呢，对吧？所以呢，
1: 不是，
0: 今
1: 他说话不上调，所以我们也没法说。
0: 天，我们
1: 我们说话
0: 跟这个
1: 我
0: 村
1: 要
0: 里
1: 不给
0: 边
1: 你
0: 呢，
1: 报警。
0: 哎，跟这个徐书记沟通了一下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呀，但愿他们双方之间没有什么事情了啊。如果有求于村里的话呢，那
1: 没
0: 么
1: 事，
0: 无论
1: 有
0: 他们，
1: 权利我随叫随到。
0: 对了，无论他们哪一方有求于村里，然后呢，一定能帮助他。也拜托这
1: 肯定
0: 个
1: 的。
0: 徐书记啊，就给他们
1: 行，
0: 做做工作
1: 没事，
0: 啊。
1: 有不管哪方，有求到我，随叫随到。
0: 好，然后呢，格外跟这个后边这个邻居啊，这个年轻人呢。多做做工作，有些事情，你把水，你在院里弄个池塘，弄那个水汪个池塘，那都没问题的。但是你别往外泼，泼完了之后吧，人家对方他心里不舒服啊，就容易，对吧？擦枪走火，所以这事儿啊，再额外得做做他的工作啊，许书记，
1: 好
0: 好嘞，
1: 的，
0: 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好，
2: 好，再见。
0: 哎呀，梦妍，这事儿我们就算给他平息下来了
2: 没错。
0: 啊。坦率的讲，前天大家可能这个参与节目的时候啊，也都知道了，我们在热线的过程当中，也批评了那位诉求人。虽然你是60多岁、70来岁了，但是呢，有些事情啊，你不能这样得理不让人的。而且刚才也在讲，你还不一定都是有道理的。你跑到人家，你说你坐着轮椅也好，你推着轮椅也好，你到人家去了，然后两个人话不合就伸手了，你是对方呢往他身上泼水，说那个拿那水管喷水是吧？完了他又抢人水管等等吧，不管具体呢现场的情况，那都是在线听人家回忆出来或者听一方讲出来的，没人去给你细分辨这个事情，但是有一点。你跑到人家里去这个理论，完了引发后续的事情，通常会给你各打大板50大板的，对吧？这是处事公允，然后再说细节上的事儿了。所以呢，邻里之间没必要非得这样弄得这个鸡飞狗跳墙的。要不你说将来你这个事情你解决不好，你还在一起相处不？人可以动，那房子能动吗？如果矛盾不解决，老是在一起，这个前后两套房，这个邻居，你出了后门就是人家的前门，照面吗？照面还要伸手啊？所以啊，这事情各自退让一步，想一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喷点水，淋上点水， 无意的就过去了，有意的可以唠一唠，但是别采取这种过激的方法。对于两家都是如此，你拿那个水往前泼，本身就授人以口舌，然后你进到是到你院里去了，那不是邻里之间吗？他又不是强盗，你要拿水再呲人家，那就不妥了呗。弄得人家住院了，住院之后形成这么多的医药费，心脏不好，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你说你这一旦又是两家因为这事儿跑到那法庭上去，谁心里能舒坦呢？所以啊，各自都退让一步，想一想啊。好在这个书记，刚才听到这个徐书记没有？他表态吧，快人快语的，言语当中也是棱角分明的，但好在他说随叫随到，态度很鲜明，所以但愿这个事情风平浪静啊。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北镇的，刚才的地方我已经介绍了，叫杨振全，就是我
0: 您再说一下，现在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我们直播间了。
2: 北镇什么一个地方呢？
1: 北镇四，街道马家胡同住，我是。
2: 广宁街道的是不是？
1: 北镇街道。
2: 就叫北镇街道啊。
1: 啊，广宁是还有一个叫广宁的。
2: 啊，你叫北镇街道，街道一个辖区居民对吧？
1: 嗯。
2: 好，接着说吧，怎么了？
1: 丈夫是。出生1945年，这个用不用介绍一下吧？
2: 您就简单的说就行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来帮助的，您简单说一说。
1: 那现在
2: 丈夫81岁了。
1: 啊？
2: 您丈夫81岁了。
1: 10岁81，他虚岁是82岁，1945年生人。
2: 是，咱们不叫这个真儿，说吧，遇到什么情况了？说吧，这是主要的。
1: 啊？
2: 您还是您老伴儿遇到什么问题了？需要我们帮助，把这个说出来啊，挑重要的讲。
1: 那个，电视那儿说呢。
2: 那电视说不算数，电话里说的才对呢。听电话讲。
1: 哎，
2: 好。您说吧。
1: 就是原来这个街道是北镇，是广宁镇办事处，现在是北镇街道办事处。那具体名称，我说都是，第一次建立是王秀云主任，完了把他情况跟他一说，他说完了，他也就是，跟你说往上可以找着，找上边那个那啥部门完。
2: 哎，这样。老人家，你别那个什么，腰条那个是最重要的一段话，您没说，你至于找谁你都不重要啊，就是先说为什么去找人，你遇到什么事情了，遇到什么麻烦事了，这个给我们讲一讲。
1: 啊，他是在厂子在厂子上班，完结果是啥？应该参谋吧？当时呢就说他。是农业户口不给他参保，就没给参，咋说呀？这儿找那儿找的没给参。后来有国家有一个啥政策，都是老年投靠，完这他的是投靠到我闺女那嘎去了，给户口。完了这回参加是大龄保险，60岁那满60周岁那个参加是那个，这个是在08年办的，办的时候呢那个。那都已经都说了，说是跟他写条例，说是如果在厂上班的可以相个工龄，结果办完之后没找这工龄呢，人把那撤了，一说没有不给完，这回经过这一阶段之后呢，有的都给加上工龄了，因为咋的，原来就应该给参保，没给参保，现在那母的工龄也应该加上，爹那我们都去找去了。找去哪？反正已经找3年多了，结果是也不说不行，也不说行，那提出的理由有的是站不住脚的。我还说我们没有啥，为啥不给补呢？都是让我们找那个，也让我们找那个那档案，这个档案是他们给档案给毁了，没有档案。完了，我们找不着档案，就说没有档案，你没有档案没油，就给我们这个，始终也没给加。完后来我们呢，根据那个政策说没有档案，你不有别的东西吗？我们有，那个电工证，还有会员证，还有那个跟他期间签的那个那啥合同，都说是不让离厂的合同。完还有得奖，搁厂上班时得奖那个本儿，这证据都有，是这不是根据那文件，那不足以证明我们是这厂的工人吗？你可以给我们加工龄啊，
2: 原
1: 到
2: 来
1: 现在
2: 你老伴儿工作期间在什么工厂来着？
1: 工作期间是，那能具厂，开始是自行车零件厂，后来改为那个能具厂，
2: 嗯，
1: 完
2: 就是
1: 能具
2: 这
1: 厂黄了
2: 个
1: 之后啊，
2: 北镇县城的一家企业，对吧？
1: 嗯，
2: 北镇县城的一家企业是不是啊？
1: 广宁店办的，
2: 嗯，
1: 广宁店办的，
2: 广宁镇
1: 啊，
2: 的，嗯，
1: 广宁店办的企业。
2: 嗯，这是在什么时候的事儿啊？80年代呀？
1: 这广宁店办的企业是早办的，问参加
2: 乡镇企业
1: 用
2: 那会
1: 厂
2: 儿
1: 的时
2: 是
1: 候，
2: 不是啊？
1: 啊，
2: 乡镇企业那会儿在这个企业工作来着？
1: 那个说是转制的，说是办是那个大具体，说转制的，完了，那是七八年。
2: 你老伴儿当时啊入厂那时候啊，办了相应的手续没有啊？
1: 入厂的时候，都是。经过考核，考核完了一看行了了，就说四。

0: 期试用一个一个月，试用一个月之后那是78年到79年开始正式录用的。我这儿没有别的手续，没证明，就刚才我说这几样。
1: 每个月，常年的每个月到日子了就去领工资，是这样不？
0: 对。
1: 领了多久啊？
0: 当时的工资，当时跟我们定的工资是这回事儿。如果说你上那厂上班来了，你是要长期的呀，你是要临时的？完了说是长期的呀，是37.4工资，临时的是43元。我们为了考虑说稳定，说我们是要那个长期的工资，结果我们每月领的工资都是37.4。
1: 当时的这个工资条现在还能找出来一部分不？
0: 那个厂的东西，一点都找不着。个人的东西有，厂一点东西都找不着。
1: 对，就是您个人的那个，你比如说你老伴儿单位发工资了，那时候那钱呢，那个大团结也好，就是这几张票搁一张工资条给你一捆绑，然后呢拿回家来了，这个、工资条还有没有啊？
0: 那个没有，那这当时这个钱领的拉倒了，就当时领的时候都没要这工资条，就手都扔了。谁想到后来会有这个楼呢？
1: 那有的还有什么这个凭证啊？刚才说到一个会员证是吧？
0: 啊，有会员证。
1: 那会员是什么？工会会员吗？
0: 啊，工会会员证。那还有一个电工证，电工证不是一个。
1: 会员证上边的那个企业的印章都有，对吧？
0: 都有广印证戳子，有广印证戳子。
1: 你这个事儿吧，到你当地的北镇的这个社保局呀、啊，到那儿去了是吧？
0: 都去了的，都去社保局，就说的呀，这没有档案呐，你让他给广印证给补一个。
1: 对，你应该优先去找这个广宁镇，
0: 是
1: 就是现在的广宁街道是吧？因为当时啊，这个是接办企业还是这个当时的乡镇企业，这个历史沿革太久了，太久远了，现在我们也不能评价这个事情。但是呢，追根溯源，你到这个广宁街道委托子女啊，让他们到那儿去查一查，说一下这情况，然后呢由街道呢，因为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呢请他们来查一查这个街道内保存的相关的档案材料，找出来，然后据实呢给开一张证明，证明在哪年到什么时候，在这个期间内，某某曾经在这儿工作过，对吧？然后呢带着这些相关的这些材料，拿到下一步啊，应该到怎么办呢？看看这个你当地的社保局对这方面的这个存在的特殊情况怎么样，有能用什么样的文件界定它，然后呢帮助这部分人实现人家自己的这个正常的合理的权益啊，应该是这样。
0: 这个吧，我跟你说一下。广宁镇保存的材料一份没有找不着，据说是当时在钢厂时候一把大火都烧过来，所以说啥也找不着了。但是啥呢，就是他当时在上班的厂子的书记、厂长和是工人、车间主任这些人呢，都找着了，都给出手续，都给证明了，当时确实是在这嘎达，是一个电工，都给出手续了。
1: 这些证明材料同样很重要。当你那边这个路走不通的时候，有了这些当时在一个企业里边的这个同事之间呢提供的这些证明，这是能够对他这个后续啊理顺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链，把它保存好啊。然后呢您这样，年纪大，然后呢为了处理好这个事情啊，建议您委托这个子女出面去处理一下这个事儿、
0: 啊、
1: 让您老的这个子女去帮助他父亲去处理一下这个事情，跑一跑上这个社保部门。
0: 社保部门，我打断一下你话。社保部门我们都去了，社保部门返回来都说我们都去了多少次了，他说就是广宁镇给补个手续就完事儿了，因为就差一档案手续，让他给补一个就完事儿了。
1: 你可以把这情况告诉他们，你说这个
0: 不干，

0: 你说广宁镇现在广宁街道提供不了更多的情况，因为他那档案呢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呢，你说我们通过这个民间的渠道，自己找到了当时在企业工作的这些工友也好，同事也好，他们给提供的这个证明材料，把这个拿到，然后呢，跟人家跟社保这个社保局啊，你们当地的，把这情况跟人家说明。看看下一步还怎么办，啊？
1: 你们把这事儿都说了，那社保呢？也去过好几次了。社保说就是让他给补一个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些人不都有些熟悉了，到广宁镇那嘎达，他第一个他说啥呢？他母是能业户口，不给办。
0: 你
1: 完，母
0: 这
1: 亲
0: 么着，
1: 现在
0: 我
1: 就
0: 再问
1: 找
0: 问
1: 不，
0: 你，你老今天打来电话，希望我们做什么呀？需要我
1: 你
0: 们
1: 就
0: 帮您什么
1: 我
0: 忙？
1: 现在我的要求就是这家公司。我通过这，我不是上访来的吗？上访
0: 不，
1: 完了，
0: 你要
1: 别的
0: 求
1: 呢？
0: 你希望我们来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啊？
1: 是，你就是想增加这个工资，再增加那个工龄。
0: 你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我们了。
1: 不是那个意思，
0: 嗯。
1: 我就寻思你能帮助我写个上访信。这个上访信呢，我已经跟你打过2、3次电话了，上访信都邮出去了。完了，我上邮局我也查了，邮局说是23号、22号，邮的信23号他都接收了。听过电视上说的呀，这封信，可以在网上查，但是在网上查多少次没查着。你就说我们这上访信已经落到哪儿了？不知道，我跟你说，你们能帮助我给找找是啥呀？
0: 我告诉您啊，第一，不知道您把这个信寄到哪家广播电视台去了？
1: 弟弟那个就是，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这个工作团队这个部门到目前为止肯定没收到任何这方面的信件啊。这个我在这儿就答复您了啊，肯定没有接到任何来自北镇的这方面的信件，肯定没收到啊。
1: 那你说，那你现在你能不能联系一下街道呢？
0: 联系街道可以帮助您问，但是刚才您说让我们帮助您写上访信，这绝无此种理由，
1: 不
0: 我们
1: 是，
0: 也
1: 就是
0: 更不
1: 找
0: 会
1: 不下这个
0: 答应
1: 信。
0: 您啊。
1: 那
0: 嗯。肯定不会帮您做这个事情的。
1: 你联系一下王秀云，让王秀云看看他的说法。
0: 好吧，这事儿完了，节目之后呢，我们看看怎么来给您沟通沟通这个情况啊。但是呢，
1: 啊，那
0: 还
1: 行
0: 得
1: 行。
0: 需要你们去跑，你这个年龄大了，刚才我给您提一个建议，要接受啊，把这个委托给你们的子女，让他们去帮助你们。这个老人去跑一跑，你都80多岁了，然后你处理起来力不从心，啊。
1: 他们孩子们都没有工，都上班呢。
0: 如果那么讲，我
1: 儿
0: 们
1: 媳妇
0: 也
1: 有
0: 一样
1: 病，
0: 啊。
1: 不走不了。我儿媳妇现在有病呢，腿走不了。
0: 好吧，就是这个事情，家里的事儿我们也不多问了。你要但凡接受的话呢，交给子女们，让他们去替您跑跑道儿啊。然后呢，我们。从我们这个渠道，能帮您的、该帮助您的，我们也会帮助您。这个是你别担心，但是呢，你万万不可把什么事情都推到我们这儿来。
1: 那不会，那
0: 啊，
1: 不会，
0: 有子女啊，他们
1: 因
0: 比
1: 为
0: 我们了解情况多，然后呢，甚至比我们还年轻，你让他们去跑一跑，这个效果呢会更好一些，我们也会帮助您啊。
1: 您这节目里，您这节目里办的挺好，能帮助很多的人，所以我把希望寄托到您这块儿。
0: 寄托希望可以，但是咱们把这个责任需要分散一下，该谁的领办的，谁自己去办一办，跑一跑，别把什么都推到这边来，好吧？嗯，好，就这样，嗯。哎呀，梦妍呐，梦妍呐，这个事情类似的话，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过，就是今天没法不拒绝了啊。有子女的，你处理起来，这老人呢？他不方便，但可以把这个交给子女，也必须应该优先交给子女。你不能说我子女忙，这个没空，

0: 那你想想，我们这个就这么个工作团队，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每天处理那么多的诉求，不是更忙吗？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应该把大部分的这个时间留给一些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者说对他们来说没有头绪去解决
0: 对
1: 这
0: 呀，
1: 样的事儿。
0: 你自
1: 如果
0: 己
1: 您
0: 啊。
1: 都知道去哪个部门怎么解决，这个时候还是尽量的以您家里的这个亲戚呀，包括您的这个子女
0: 就
1: 呀，
0: 子
1: 优
0: 女是
1: 先
0: 最
1: 去
0: 好的，
1: 帮您解决。
0: 对，
1: 对，
0: 他轻车熟路，还都在这个北镇地界儿，然后呢，事情比我们清楚，还是这个，为自己的长辈父亲去跑一跑道儿，那你说轻车熟路的，岂不是比我们更优越吗？
1: 没错，
0: 我们唯独啊，这个得优势在于这是新闻媒体，我们为大众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帮大伙儿解决一些问题，仅此而已。但有的时候吧。你要自己那儿有能力，你不去做，什么都往外推，说我儿子我女儿的忙，那个养家糊口赚钱，这不是借口啊！你这样一说起来，我们心里也不舒服的。换个说法，换个做法啊，
1: 对。我们争取为大家解决的更多的都是急难愁盼的一些没有头绪、您无从下手这样的一些麻烦事儿啊。如果您已经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了，这个时候还是麻烦自己家里的这个子女
0: 对的，
1: 更为方便一些。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责》栏目，直播12345。好，咱们的热线已经接进来了，咱们继续来看看这位诉求人有什么问题，您请讲。你
1: 你好，
0: 好。
1: 就是前两天不是端午节那天嘛，你可以查一下那个监控啊，就是外环路往那个易县去那条路上，南北通向堵得特别厉害，就是它那红灯设计，我感觉是不合理的，因为东西都没有车辆，然后只是这个南北的这个巷一直红灯堵，我就在那一个灯，我堵了20多分钟。就我就寻思看看那地方能不能就是科学一下，这红绿灯的时间或红绿灯那个时间你合理设计一下的，行吗？
2: 锦义路
1: 就是外
2: 与
1: 环，
2: 那个
1: 我是从
2: 北
1: 人
2: 外
1: 民
2: 环，
1: 街往黄北走的，
2: 北外
1: 人
2: 环，
1: 民街，
2: 对吧？
1: 人民街往北，和外环交叉路口，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监控，我是来回的路全堵，哎呀，那堵得太狠了，
2: 那女
1: 但是
2: 士，
1: 没有人反
2: 就
1: 映这
2: 是
1: 事儿吗？
2: 是人民街与北外环线交
1: 哎，
2: 汇路口，对吧？
1: 对。
2: 就是去往南站方向，去往
0: 北
2: 北
0: 站方
2: 站方
0: 向，
2: 向，
0: 嗯，
2: 富有
1: 对，
2: 庄那个地方吧。
1: 反正那个你看吧，就那个拥堵的，我是用20多分钟、25分钟左右吧，才通过那路口。因为你看那灯，一会儿就。

0: 就是红灯了，很多车辆在那儿堵着，然后东西吧没有车，然后那还是
1: 您每天都路经这里吗？
0: 我不每天过，但是就是
1: 那么我们借此啊说给每天经由此地的这些这个出行者啊，这个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属实。今天我们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啊，我10:01的时候吧，我把这个诉求啊整理成信息发给这个交管支队的主要领导了，然后1小时之内这个问题都彻底得到解决了。在11点多的时候呢，接到了交管支队信息科技信息中心主任的电话，明确说这个反映的属实情况属实，源于啊当时在修那个建设环线的时候，那个北环线呢由交通部门负责施工的，建成之后呢那儿确实设立了这个信号灯，与这个南北向的这个道路啊形成四通的这个交通格局，但是呢唯独这个事情因为环线运行至今没有把这个交通的流量这个事情考虑进去，所以呢形成一种事实呢，就是南北向的车辆多一些。举例说啊，就像锦州刚才说锦义街去往这个葛王碑，对吧？大学
0: 我想想是往那个就是低叫什么低的的
1: 什么低
0: 温地楼
1: 啊，温地楼
0: 就那条线，我说的是就是人民街一直走。
1: 那么就是说
0: 呢，
1: 总体上说呀，这个南北向的车流量大一些，东西向的车流量小一些。信号灯呢本来应该调整这个流量的，达到这个顺畅通行的目的，但是呢这个路口啊或者说这沿线的路口啊对这个情况呢没有完全考虑进去，因为涉及到数据交互的问题，但是呢交管部门虽然原来不清楚这个情况，没有拿到这个数据，但是今天呢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呢，迅速就调取了这个当地的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这个情况，然后一看呢确实是这样，今天上午已经把它调整过来了。
0: 那太好了，其实那边哈他不放信号灯就正常行驶，就比如说黄灯哈就是很好的，就是不会那么堵塞的。那天我们回的都堵，
1: 并且呢
0: 就正常东西没有车咱就过呗，没有车咱就过呗。
1: 交管支队啊，
0: 这个你不让你过。
1: 交管支队科技信息中心这个教导员张强呢还特意告诉我们，也告诉大家这样一句话，就是对于这个与北环线平交的这个若干个路口啊，大家呢如果经常在这些路口通过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啊，如果像李女士反映的情况在其他路口也依然存在的话，欢迎大家继续打来电话反映这个问题，交管部门会据实根据当地的车流量的情况调整这个信号灯的间隔周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个这个路口当地这个涉及到的路口的瞬间的流量，力保通畅。情况就是这样，李女士，好吧。
0: 非常感谢。
1: 不谢，
0: 是为老百姓做实
1: 好
0: 做实事儿。
1: 好的，再会啊。
0: 好的，好的。
2: 好，再见。
1: 这件事情我们也觉得，今天午前在食堂的时候，短暂的时间交流一下信息，大家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就交管部门处事迅捷。调取现场情况，然后分析数据，看这个流量，经过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马上就做出这个调整的意见，并且还给大家就是后续啊处理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个现阶段没发现的情况，留出了这个窗口。因此呢，交管支队那方面呢给大家留话了，一旦在这个若干个路口还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欢迎大家再来电话，他们再做调整啊。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李女士啊，向我们咨询说，6月份我们锦州的公益海葬举办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在这里呢，给她做一下回复。我们具体咨询了市民政局，对方呢给出的答复是，今年首场的公益海葬活动举办时间是6月30号，那活动实行的是预约制，将会按照群众的这个报名先后顺序依次安排出海的场次。那具体的办理这个需要携带什么样的证件，大家可以记好了。第一件呢，就是需要携带这个逝者的户口本儿；第二件呢是逝者的身份证以及死亡医学证明书。还有呢，就是骨灰的寄存证、火化证、家属的身份证件原件以及复印件，总共呢相当于是7件需要准备的这个材料和证件。然后拿着这些证件，可以到政务服务大厅或者是民政部门指定的受理点位进行办理。那么大家可以对这件事情也都有一个了解，因为它有这个截止时间是6月30号，实行的是预约制，大家可以在这个时期呢尽快的去进行这个报名。具体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一个电话，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话啊是211-6332，大家可以记一下。
1: 刚才孟岩给大家说了，其实是6类的相关的这个证件，必须呀、啊、就是要原件儿，还要复印件儿
0: 没
1: 啊。
0: 错。
1: 来接这
0: 好，
1: 个电
0: 咱们来
1: 话。
0: 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那啥咨询一下的，就是我自个儿的房本儿，我本人没到场，完了别人用我家的房子办了个营业执照。
1: 你想
2: 那
1: 说
2: 个，
1: 什么？
2: 我咨询，我现在已经到那个，就是我已经举证到那个，执法队，就咱锦州泰和的执法队，
1: 你等一等，
2: 但
1: 那
2: 现
1: 个
2: 在不让管，
1: 别，等一等，等一等，
2: 啊，
1: 泰和的什么执法队？
2: 就是叫计量技术监督执法队，
1: 这个执法队跟您这个房本这有什么关系吗？计量和技术啊？
2: 他这个是办的营业执照吗？拿
1: 执
2: 我们
1: 照，
2: 家这房子
1: 执
2: 办的营
1: 照
2: 业
1: 既不涉及到计量，又不涉及到技术啊。
2: 但是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咨询的时候是他一个姓常的，应该他是局长，应该是。
1: 你问的是应该是泰和区市场监督局的这个下边的一个部门，对吧？
2: 对对。
1: 明白了，好，您说吧，
2: 完了，现在他已经他那意思告我逐步上交了，上交到他的上级部门的一个执法队。但是我现在这里有不少东西我都不明白，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本人不拿有效证件，别人可以拿我家的房本去办营业执照吗？
1: 你听我跟你讲啊，这是您第一句话说的，这里边就是，疑虑重重，矛盾重重。我跟您说，高先生啊，第一，办营业执照是不是您的本人意？

0: 院。
1: 不是。
0: 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对方私自拿您的这个执照去了，还是得到您允许了？
1: 未经允许，
0: 未
1: 根本
0: 经
1: 就不
0: 允
1: 知
0: 许
1: 情，
0: 啊？嗯，
1: 根本就不知情。
0: 不知情，好
1: 对，
0: 吧，那问题都在对方
1: 对。
0: 那儿。嗯，你这是你的，无论跟您是什么关系啊，问题的起因就在对方那儿，他等于私自拿着您的这个房本儿。擅自这个做主，违背您的个人意愿，拿着它去这个那个相关的部门啊，你比如说咱们过去大伙儿都说那到工商局，事实上现在呢叫市场监督局，或者到这个办照大厅，拿着这个去办理了房照，这不妥，你可以直接告诉这个通过申诉要求把这个作废。都是无效的。
1: 不是，还有一个我刚才没说明白，我这个房子吧，我买1年多了，他是拿着我上任房主的房本的复印件去办的这个事儿，而且办了4张。
0: 你咋不好好说？你这个给我们拖到迷宫里来了。那
1: 我刚才有点急着急，有点激动，就是没说明白。
0: 那当然跟你没关系了。人办这证的时候，您还不是这个房子的房主呢。那就是跟原房主有关系了。
1: 不是，他是今年3月份办的，我都已经居住1年了。今年
2: 他
1: 三月份
2: 是
0: 拿
2: 到这儿
0: 着
2: 买
0: 复
2: 的，
0: 印件是吧？
2: 对，拿着这个，他这位先生应该是买完这个房子之后啊，然后他今年这个人才用他的这个房本去做的这件事儿，但是他这个拿的复印件是上一户的这个复印件。
1: 对。
0: 那么这里边又有问题了，你。既然是啊，您入住在先，对方呢去申请执照滞后，那么他虽然他拿着这个去办了，那时候你已经入住了，但是那个上边的这个房照上边的名字还跟您无关的，还不是您
1: 对，但是那个市场质量监督管理局他给我打的电话，
0: 呢。就市场局打电话什么意思呢？
1: 他问我那个就是办
0: 是
1: 的那
0: 否
1: 个
0: 知
1: 验证
0: 情？
1: 他出事儿了，他卖东西出事儿了，完了找到我，他现在找不着那人了，他找到我，因为那上登记的不是我现住址吗？完找到我，当时找到我说我挺惊讶，我说这个不可能，我说我都住1年多了，也我没往别人那会儿就是。租啊，或者是跟别人承诺是无期限使用啥的，我没出示任何有效证件，他不可能拿我的去办这个营业执照，所以我挺不解，而且还是
0: 原
1: 我
0: 则
1: 上
0: 上
1: 任房
0: 讲，
1: 主的，
0: 这个事
1: 他
0: 情，
1: 那是不是作废了？
0: 原则上讲，这事儿跟您无关，因为对方呢只能拿着这个原房照，原房主的这个房照，就是跟您现在这个说的这套房同一个地址，对吧？同一
1: 对。
0: 个门牌号，只是呢这个房主的名字换成了别人的，恰
1: 对，
0: 恰那对方拿着原房主的这个房照，并且一定是复印件儿。去办的这些手续，对不对？哎，那么这里边就是你办事窗口也是，你收不到原件，你怎么就能给人家办呢？刚刚我们跟孟岩还说到这个海账那信息，特意提醒大家，不仅要拿原件，还要拿复印件。你这个窗口，这里边如果除非你们那个制定的这个流程当中呢，不强制性要求必须提供原件，否则的话，那不是你。你这个程序就出现这个违法了吗？没有原件，你怎么就给人家办的这个执照啊？就是一，第二，我还忘了问您了，您那房子是向内门市还是临街的门市还是
1: 正常居住房，
0: 一楼对吧？
1: 不是，不是1楼还，
0: 还不是一楼啊？
1: 对，
0: 那你现在怎么在遇？就是目前遇到什么情况了？
1: 我现在就是找这个执法队维权。第一个吧，我是想让他把这个营业执照撤销，因为这是未经我允许情况下他办的这个营业执照，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是想知道他就是本人没去，没拿有效证件。再有一个，我没授权任何人去办理这个营业执照，他是怎么从营业大厅拿这个房照办出来的？我挺不解，因为我认为现在当今这个社会，这个法治

0: 不应该有这么大漏洞，那除非它是人为的。
1: 嗯，
0: 啊，完了，现在是啥呢？现在我到执法队以后，现在这件事儿已经两个月了，没有任何回复。我去多次打电话催促这件事儿，我要有结果，他没有任何结果，他就是来我们家一趟，给我开了一个啥呢？一个，让我去去自己去把这营业照撤销了。我说这不是我办的，我现在我去撤销，到那个办证那天，人家告我手续不全，我需要本人去，还需要出示很多证件，我这个证件我都拿不来。
1: 嗯，
0: 啊，现在我特别困惑，所以说我才
1: 无需困惑这个事儿啊，无需困惑，就是这个执法部门，他事实上他都不应该再找您说话，因为刚才咱们讲了。这个房照应该是原房主的房照，对吧？
0: 对，
1: 并且呢对方还是拿的这个原房照的复印件，因为那个房照呢你更名之后，原房照人家产权部门就收回了，给这个新房主派发新的，写着新房主您本人的这个不动产登记证，对吧？
0: 对对对，
1: 因此我们就叫它房照了啊。因此呢，这个新房照您是户主，大名在其上，那原房主那个原房照的复印件已经废止了，这个时候就是无效的，对您来说您对他也就无需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法律责任都不需要承担的，因为您是现房主，在您这个办理了房照，从哪儿能看出来呢？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了之后给您发件，什么时候某年某月某一日，从那之后产生的事情跟您有关，在那之前发生的情况与您无关。
0: 我现在就是特别好奇啥呢，
1: 嗯，
0: 这个房子我买到手一年多了，我也居住一年多了，
1: 嗯，
0: 完了他还能拿上一任的房主的所谓的复印件还能去办一张营业执照，
1: 这个事情吧，
0: 我的认知特别那啥，
1: 这个事情
0: 就是我认为这个是，它也不是真实的有效信息呀、啊。
1: 这个事情啊，不知道这个监管部门或者说这个办事人员怎么来处理的。程序上啊，就是这个要件如果不具备或者没有拿出完备的这些这个要素来，那你就怎么能给人家办这个手续呢？因见不远，此前我们在锦州出现过类似的这样事情啊，非常严重的事情，最后都以刑事立案，涉及到那么多的人，所以别在这方面再出岔，本人都没到又没有授权书，还不是人家的这个本真实的意愿，那你说你怎么能就凭一张这个复印件就给人办了呢？弄出事实上的这个一女四嫁。其次，普通的民宅具备不具备作为这个办公场所、经营场所，具备不具备这条件，是否可以审批，这又是一个事情。因此啊，这事儿呢，你就可以啊，明确地向市场监管局表达您的这个看法，明确说不，然后呢，如果您愿意的话，为自己未来维权的话，您还可以去主张在这方面让他们必须纠正过来，给您一个明确的说法。
0: 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难处了，所以说这
1: 明确就是向市场监督局提出，
0: 我已经跟他们明确、
1: 啊、
0: 而且多次打电话要求自个儿维权。
1: 那高先生，这样我们的节目结束了，然后说不了更多的话了，接下来如果再有情况、
0: 啊、
1: 明天我们再交流啊。
0: 好，
1: 再会。
2: 好的，再见。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己都觉得麻烦，比量不过来。那你想想，医生从你的乱麻中给你捋这个病，是不是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医患吧，就是配合好啊，得这么说，治疗疾病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临床这个治疗啊也是比较顺畅。所以说，大家听到了吧？一个颈椎就分出这么多问题，对吧？这是第三个，是吧？一个是酸易胀，一个是麻，一个是晕，还有一个什么呢？脊髓型颈椎病，是吧？我们椎体里有髓，是吧？有脊髓，是吧？脊髓型颈椎病呢，这是第四个颈椎病比较重的一种，啊，主要原因是神经根型颈椎抑制，大多是椎间盘突出引起。啊，它是向后中央突出，啊，神经根型，啊，还有这个脊髓，这个椎管狭窄引起，啊，那你说它狭窄了，挤不挤啊？太挤了，咋办？手术扩开，手术成功率让您签字30%到40%，所以说平时好好保护身体，坐姿、走姿、走的姿势。和劳作各种习惯都要好好的，对吧？得了颈椎问题呀，不是轻病啊，是不是？也有很大一部分中老人引起呢，四肢乏力、肌肉萎缩，是吧？踩棉花感等等。这个型呢，多数情况下需要接受手术，但轻微患者呢，需要保守100%的。有时候呢，随时有心梗的发生了，心绞痛了，所有的一切积累到一起了，才去找医生治。自己寻是，那我20年前就这样，我就对付，或是我也治过，治呢有的时候坚持不好，啊，日后的生活习惯呢，感谢，对吧？当趴下了，可不是咋的？那5年以前、10年以前，某某医生就说过，我没当回事儿，但要趴下了。求医生快点把我救过来吧，那何必呢？我们为什么平时不把身体注意保护好、调养好？是不是？

0: 被维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0: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3: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4: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5: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主持人奇迹。那下午的这档节目由我来陪伴大家共同度过。那么此时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啊，可以通过空中体坛视频号同步收看节目实况，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关注收看直播节目。那今天呢，节目主要有两个部分构成。那第一部分呢，依然是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另外一个呢，就是周三的空中绳运栏目播出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在线直播。此时此刻在线上收看直播的朋友们，那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午后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全市中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6度，黑山易县15度。25号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6度，北镇临海25度。25号20点到26号20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26号20点到27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3: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1、3、4、5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5: 好，各位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是咱们东北

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和东北超相关的一组最新消息报道。记者今天从辽宁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获悉，辽宁打造大东富十号球迷专列，不仅搭建起城市间的足球纽带，更进一步凝聚辽宁足球力量，助力东北足球文化持续蓬勃发展。日前备受瞩目的东北超足球联赛辽宁德比大战打响，大连队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队，大东富十号球迷专列再度开行，满载近400名球迷从沈阳出发奔赴赛场，以列车为欢乐主场，提前点燃德比之战的火热激情。据了解，大东富十号球迷专列阵容丰富多元，乘客群体涵盖朝气蓬勃的小记者团、求知探索的研学团，以及来自沈阳、抚顺、鞍山的铁杆球迷，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足球爱好者因热爱相聚一堂，整趟列车里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与足球情怀，大家怀揣着期待，共同奔赴这场备受关注的辽宁足坛巅峰对决。其中，东北超小记者团搭乘大东富十号东北球迷专列，开启观赛加研学加交流实践之旅。来自沈阳各中小学的小记者以少年视角记录东北超，在文旅体融合中收获成长，更搭建起苏辽联动、辽沈双城交流的桥梁。大东富十号专列作为东北超赛事专属流动主场，车厢内布满赛事助威标语、足球文创，氛围感拉满。小记者们沿途分组研讨采访提纲，模拟提问场景，主动和同行同行的球迷互动交流，在奔赴大连的途中便提前进入了新闻实战模式。辽宁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表示，通过体育加教育加文旅融合的模式，让赛场与城市成为实践课堂，在锻炼青少年综合能力的同时，实现素质教育与体育赛事的深度融合。为丰富旅行体验，辽宁省文体旅集团在车厢内精心筹备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悠扬互动的歌曲演唱以及灵动别致的乐器演奏，球迷们跟着节奏拍手合唱，互动助兴，陌生的球迷彼此交流观赛心得，畅谈足球趣事，浓郁的氛围拉满全程。车厢呢，不再是单纯的出行空间，变身成热闹非凡的流动嘉年华，让每一位乘客在奔赴赛场的途中提前感受足球赛事独有的热血与欢乐。不少球迷表示，搭乘球迷专列出行，不仅免去了跨城出行的奔波困扰，更能和众多同行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一路相伴，这旅途本身就是一场难得的欢乐聚会。回顾一下6月20号的东北超联赛沈阳与大连的辽宁德比之战，经过激烈角逐，两队最终以1-1战平，共赴荣耀巅峰。沈阳与大连作为辽宁双核城市，拥有各自鲜明的城市气质与深厚的民间足球根基，历来备受区域民众的关注。本场德比未分胜负的赛果，但从赛场竞技话题延伸至两座城市体育底蕴、民间情谊、协同发展的深层探讨，却催生出了双城同源、辽沈一体的主流舆论共识。东北超这场民间足球赛事让城市对话、民众共欢，勾勒出区域群众体育、城市文化交流融合的全新途径。比赛当天，梭鱼湾球场到场的球迷人数达到了62826人，这个数字再次刷新东北超的上座记录，也超越了今年5月梭鱼湾刚刚创造的62356人的历史最高上座人数。场上60000多人的欢呼声，那不只是给球队助威，也是彰显城市活力，是东北人不服输的城市底色，为双城呐喊，以劲敌正锋芒，不惧挑战，不惧强敌。正如赞助商小米锅巴一样，干净配料是品牌的底气啊，只有这样的品牌精神才能打出这场比赛啊，不仅是对大连沈阳双城比赛全力以赴的认可，那也是啊代表了球迷共同的心声。

0: 大家好，我是跳绳世界冠军冯希慧，非常荣幸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莅临锦州交流。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州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1: 空中绳运跃出精彩，锦州全民绳力全开。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咱们的直播节目《空中体坛》。那今天呢是星期三，是空中绳运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在每个星期三都是我们这档专栏为大家准时安排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携手锦州市跳绳协会以及各会员单位，会在节目当中邀请专业的教练员、校园体育名师走进直播间，普及科学跳绳的技巧，分享一些跳绳健身的方法，展现跳绳的风采，传递全民健身活力，让小小跳绳跃动健康生活，点亮锦州运动的新风尚。那么在今天的专栏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那赵小丹教练员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跳绳的话题。那么在邀请赵教练之前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有的朋友啊，咱们说圈内人士比较了解，那对于刚刚关注节目或者说对于跳绳运动那初次接触时间还不久的朋友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赵教练。2012年10月的时候呢，开始接触跳绳这项运动。那在2019年的时候，参加辽宁省跳绳联赛成年组个人花样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表演赛第二名，4×30米单摇接力第二名，10人8字跳成人组第一名。2022年锦州市第二届灵动杯跳绳比赛30秒单摇女子组第三名。2022年锦州市第二届灵动杯跳绳比赛优秀教练员。2024年锦州市跳绳公开赛个人花样成人女子组第一名，30秒双摇成人女子组第二名，30秒单摇成人女子组第三名，2×30秒双摇接力成人女子组第一名，4×30秒单摇接力成人女子组第一名。2024年锦州市跳绳公开赛优秀教练员。2026东北三省一区跳绳公开赛沈阳站优秀教练员。2026年锦州市跳绳邀请赛优秀教练员。啊，我们知道赵教练取得了一系列那辉煌的成绩。啊，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赵教练啊，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解他和跳绳之间的故事。赵教练，下午好。
2: 你好。
1: 嗯，刚才介绍了一些啊曾经取得的一些荣誉，但是我知道这些呢都是从省一级或者说这个国家一级的大赛啊这个多一些。那么曾经参加的比赛可能更多啊，就我们只是挑重点的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是吧？嗯，这个评论区的时候今天就特别热闹，咱们两个评论区都非常的热闹啊，纷纷的为赵教练点赞啊支持喝彩啊。那咱还是听故事分享技巧好不好？
2: 好
1: 啊，目的呢是让这个听到和看到这个朋友啊能够有所收获，更好的了解跳绳这项运动，同时呢能够有所收获。咱们来先说说这个，从这个2012年开始聊起，好不好？
2: 啊，行，行。
1: 因为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触跳绳这项运动，是吧？那个时候怎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什么样的一种情景来接触这项运动的呢？
2: 那时候是还这个刚上高一，因为那时候还是上高一时候，他早晨吧7点多钟就走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得10点，这中间我上除了上班时间呢，晚上时间就空出来了，这空着就没啥意思，没啥事儿了，得了，我跟同学约好就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上广场看看，你管就是说不是运动溜溜圈儿，到广场之后呢，那时候宝珠广场离我家特别近嘛，
1: 嗯，
2: 完到广场之后呢，哎，就瞅这个这跳绳瞅着挺好，因为跳绳咱从小就会，
1: 嗯，
2: 一瞅人家跳的，哎，人家咋跳那么好呢？
1: 就是专业和业余爱好这时候就有所差别了，
2: 对，因为咱上学是跳绳嘛，就挺简单的，就能蹦脚跳下来，但一看人家跳，哎呀，这脚花手花怎么这么漂亮呢？哎，体能都是因为都是成年人，但体能还相当好，一跳10分钟8分钟，哎，人家那感觉就，哎，当时就是那种佩服的心情立马就起来了。 然后呢，我跟我同学，哎，咱俩站后边吧，站后边看着，咱也没带绳啊，站着，咱在后边待着，跟着蹦蹦，
1: 嗯，
2: 就认得这后边。完了，到家之后就寻思，哎呀，明天我还想去看看，
1: 嗯，就兴趣燃起来了。
2: 对，完了第二天呢，就是没找个孩子剩下的绳，拿着去上那边蹦蹦去。到第二天就去了。去了之后，后边看人家，看人家咋跳，就是简单的步儿，就这一步一步的跟着走。男的呢，就先不跳了，看呢，看明白了之后呢，再跟着试，哎，就这一点儿点儿的。
1: 嗯。
2: 完了，这连着去了几天之后呢，这咱也不能自个儿，就是在这跳，瞅着也不会咋整，就观察周围的人，因为当时绳友特别多，那得有二三十人在那跳。
1: 嗯。
2: 我就看看周围的，哎，孩子，哎，那个姐们儿，这个动作咋整的？完了，姐妹教教我呗，就这样。
1: 嗯，
2: 哎，完了这一来二去的，互相之间呢，绳友这不就熟了吗？今儿搭伙，明儿搭伙，周围的三五个朋友，哎，就形成了绳友了。今儿你去，明儿我就互相搭伙，就互相，哎，今儿你来不？明儿你来不？就搭成伴儿了。
1: 嗯，
2: 一搭成伴儿呢，大伙就有学的兴趣。这兴趣一起来呢，哎，就是今儿个你来，明儿我来，哎，就是绳技这脚花，哎，越学越熟，完了越跳越爱跳。就这慢慢慢慢的，正好是你看那不十月份嘛，马上就要进入冬天了。哎，这冬天呢，我就没闲着，就有空就去，有空就去，就把这坚持下来。因为咱东北冬天咱也知道挺冷的，
1: 嗯，
2: 但是呢，就一跳上绳，它就没那感觉了，
1: 嗯，身子越跳越热，
2: 对，哎，完了身体灵活度呢也越来越好，
1: 嗯，
2: 然后开春的时候人越来越多了，大伙说，哎，其实这些人是啥时候来都没看过呢，还跳得挺好了呢，因为那时已经练了几个月就。趋于成熟了，会跳一点儿的，
1: 嗯，
2: 哎，就慢慢慢慢就跟着，就一直一直就坚持下来了。
1: 哦，朋友们可能会注意到啊，就是赵教练从接触跳绳运动呢比较早，是2012年，那就是14年前呗，那时候就开始接触这项运动了。但是从取得成绩或者参加比赛是从2019年开始，可不是因为7年的跳绳才有这个能力去参加比赛。最主要的原因啊，在上节目之前和赵教练也曾经沟通过。就是在2019年之前，咱们锦州开展的相关的跳绳比赛几乎是空白，是吧？
2: 对，
1: 嗯，2019年开始呢，咱们锦州市跳绳协会将各种各样的比赛引入到锦州，
2: 对，
1: 然后锦州呢由此开始了这个市一级的，包括省一级的，甚至全国一级的邀请赛，都在咱们锦州落地开花啊，然后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呢在这个赛场上可以展示自己的训练成果。事实上，从2019年啊，各种各样的比赛在锦州落地之后，赵教练呢，就是自己参赛也好，包括现在主要是带着学员去参赛也好，才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从一开始的从业余啊爱好者啊接触，包括到大赛取得成绩，对于你来说，回顾一下你的这个跳绳的这个经历，有没有走过弯路？有没有说一开始认为自己
2: 不会，就是慢慢让他磨，慢慢练，
1: 拿
2: 绳摇练。
1: 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当你掌握了一个规范的标准的姿势之后，把它固化下来，形成习惯，是不是就能咱们说叫同？膝盖容易受损，如果错误的姿势，还有别的地方吗？比如说手腕也好，或者小臂也好，容易受损吗？
2: 你要手腕摇，你就特别轻松；你要手臂摇，那你就累。比如说你手腕摇，你1分钟。你能跳200个，你要手臂摇，你就跳不到，你累了。你手臂摇越摇越累，你就没有劲儿了，
1: 变形了，动作变形了。
2: 对，动作变形了，他体能跟不上去了，没有劲儿了。
1: 嗯，
2: 体能训练必须跟上。
1: 嗯，
2: 另外就是说让他准确率，比如说你不用太快，有节拍器，根据节拍器走。比如说这就是1分钟是200下，下回就是他这200下跳了不毁伤之后成功了，就220下，然后再在广场自己练。
1: 准备了多长时间前后？有1个月时间吗？
2: 有，
1: 嗯，大约1个月。
2: 对，
1: 嗯，然后这个包括音乐呀、动作编排呀，基本上就是属于成型了。
2: 哎，
1: 还记得当年难度最高的这个花样里边难度最高的是什么动作吗？
2: 抛绳、抛接。
1: 就是这个沈阳，当时比赛持续的时间1天结束了吗？
2: 没有，2天。
1: 2天时间。
2: 对，2天时间。
1: 嗯，孩子们年龄最大的多少？多大？最小的多大？
2: 嗯，2年级。
1: 都是2年级的吗？
2: 不，就是有一个是幼儿园的，有
1: 还有幼儿园的
2: 啊。
1: 幼儿园的那是 U6 U5，
2: 不是 U6。
1: U6哈，U6组别运动。当你练到极致之后，我说这个极致不是说练到多高的水平，是你把它坚持下去，啊，它成为你的一种运动习惯之后，它都能有一个减压的。
2: 你要是想进，就是达到成绩，那你得加。你除了上课之外，你得加也得练了。
1: 嗯，
2: 才能提升你的速度，提升你的成绩。
1: 嗯，也就是赛场上的成绩并没有谁是
3: 听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
4: 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北京时间6月23号10点10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

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邑县26度，北镇临海25度。明天夜间啊，全是晴，北风二到三级。26号到27号，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二到三级。我们都知道啊，今年的晾晒了，有条件的地方要开启夜间抢收，人停机不停，收完的地块趁伤再播种，伤情不足的要造伤再播，刚播下的还要查苗补苗，确保苗齐苗壮。你看我这样一说，这个地啊基本就不能闲着了，当然我们人也不能接，影响了它的节假树。预报也显示了，像华北啊华东北部可能有7到10天的高温热浪，华东南部、华中南部盛夏高温伏下，可能要持续一个月之久。我们还要知道呢，就是咱们国家这个粮食产要提前选耐旱品种，合理安排灌溉，加强病虫害的监测，就是一项都不能少。三夏的这个下半场啊，看的是耕种管收整条链的咬合。玉米大豆能不能扛过高温出苗呢？厄尔尼诺年甜。

0: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
1: 口的优质口感有望替代进口种源。来助力番茄产业品牌化升级发展啊！这个身份2301的研发精准聚焦了产业发展的痛点，就是围绕着食用口感，直南呢上海这样的地区去开展早春秋岩茶设施保护地的栽培。一说到种植西红柿哈，喜欢种西红柿的朋友，包括这个种植户们也都提到说，西红柿其实它这个植株的管理啊挺难的，它特别容易生虫子，就

0: 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1: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
2: 地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之道。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刚刚还有朋友说看这样是不是要下雨了，在评论区里提到发灾害引发的一些人身伤害，包括财产损失。在城市运行方面，当然是交通疏导做好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家驾车出行呢，也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走到这个漫水桥啊、城乡道路、过河桥梁、涵洞，这样别忘了把雨具随身带好，就雨伞嘛。本身到了这个季节，雨伞每天出门也要带在身上，你看有雨的时候遮雨，没有雨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还可以遮阳，所以一举多得。菜，接下来说一说今天晚上的晚餐吧。今天晚上大家晚餐都吃的什么呢？是大米饭呢，还是馒头啊，还是面条啊？净说主餐了，到处理了，它含水量低于14%，特点就是含水量低，容易储存，而且吃起来很方便，所以很多朋友家里边都习惯性的留那么两卷。和面的时候呢，你想加其他的杂粮面粉，那提前和小麦混合均匀，然后加那个量啊，别超过20%，不然你这个面擀完之后切那面条它容易断啊，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您自己在家里做面条，我也建议

0: 现经济社会发展及营商环境建设成效。
1: 市海洋与渔业局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面排查，积极做好防汛准备各项工作。
0: 市消防部门发布汛期消防安全提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严守五大安全禁令。

0: 一时间召开专题工作会，研究制定锦州市2026年度海洋灾害防御汛前准备工作要点，成立海洋灾害防御工作专班，细化工作流程，确保责任到人、工作到位、措施到点，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专班职责重点隐患排查、海洋灾害信息预报、救灾处置等关键环节。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当前正值汛期，为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广大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我市消防部门日前发布汛期消防安全建议，不在树下、楼宇阳台下方停留逗留，居家时及时关闭门窗，固定阳台窗外易坠落物品，从源头规避坠物风险。
0: 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
2: 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

0: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2: 长范，园区占道摆摊现象大幅减少，游园环境得到初步改善，但从回访情况来看，整治期间商贩暂时撤离，执法人员撤场后，部分流动摊贩趁机原路返回，依然违规贩卖经营，导致整治效果难以保持长效稳固，反弹隐患客观存在。

0: 晴，北风二到三级。26号20点到27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二到三级。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晚上8点到明早8点，全
1: 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
2: 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国青、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
1: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
3: 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0，
5: 早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

0: 子啊还来了。我说老四，我去接接啊，你们谁也不用动，自己人你们都挺忙的，我现在去就来。朱元璋说我就不接了。二哥千万把我二嫂让来，我们要见一见面。好好好好，你放心吧。说着话胡大海往外就走，花云手里拿着打马的藤条。这两个人他一看是谁呀、啊、正是自己的小舅子金良。金可见有点太操心了，衣着朴素，举止坐落大方。金氏仰面看了看，哎，将军一向可好，我们来找。正碰动老胡一件心事，你看那玩意儿分场合分地点，要一对磕头的弟兄也有好处。没想到胡德海沉着个脸蛋子回来了，从脸上就看出来徐达拿过第二指令来，丁德兴听令斩。丁德兴躬身施礼。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
0: 就说我办一件主要的事情啊，不要说别的。新兵们心里纳闷不敢问，还没老道那个钥匙就在当兵手里拿着。原来芜湖关这一打仗把和尚老道都吓跑了。家过去我听人讲，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不以为然。现在我这么一琢磨滋味，嘿嘿，真不假呀。喝来喝去喝醉了，丁子兴也顾不得问了，往桌上一趴。新兵吴树林一看扎着几座帐篷，不知道金氏在哪一座帐篷里头。他一想挨个帐篷我搜查呀，谁了，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满嘴里跑舌头，哪有一定的脾气，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1: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2: 我在网上直播当中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0: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3: 冶炼厂
4: 变压器的，
0: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5: 流水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6: 好，
7: 每逢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9: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10: 六六六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9: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11: 一个电话的事儿啊，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大家可能会发现，有的时候主持人可能时不时的在我的这个右侧方向有一个45度角的位置，总是抬头去看。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热线的环节。就是当大家呢有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会在我右这个偏45度的位置呢，是我们的显示器的位置，大家的号码就通过这台机器显示出来，然后显示有我们的市民朋友正

0: 在和节目取得联系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根据大家打入电话的先后顺序逐一的来进行接通。比如说此刻尾号3813的朋友正在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之后呢先简要的了解他的诉求内容，然后并做以记录，之后就会把信号切入到我的系统当中来。这个时候呢就会第一时间来接通这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了解他想跟我们表达诉求的内容啊。之后呢9点之后，随着我们这档直播节目的结束，我们会立即进行到下一个环节，就是调查、采访、沟通、协调。我们的工作人员根据当时留下的联系方式、表述的内容啊，和涉及到的相应职能部门取得联系，进一步的来进行沟通。同样也关注一下稍后尾号3813的电话是否继续接入进来，接入到我们的直播系统当中。也提示大家一下，首先参与节目呢就是拨打热线电话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把您所关心、您所关注的问题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对大家所提到的问题，您有哪些感触，有哪些想表达的内容，既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在志诚的视频号成娃子2009上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都行。如果说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那就说明有更早一点把电话接入到系统当中呢，正在和上一位朋友取得联系呢，请您略作等待。有一条道路出行消息显示呢，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都是通畅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呢，大家在行经各种这个市内各路段的时候呢，目前都是比较通畅。还是尾号3813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呢。再次提示您，热线电话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2: 火勺，新出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1: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3: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4: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5: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铁岭。
1: 这里有最敞亮的歌声。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6: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1: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7: 兴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老城区中心。
1: 这里山好水好，风光壮丽，这里历史厚重，文化厚重，这里人重情重义，真诚热情，敞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您来大美辽宁。
8: 铁岭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0: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这屏幕显示吧，它是反显的，所以说呢，锦州新闻广播这字样它一直是反着的。在抖音账号当中呢，能把这个镜头调整过来，但是在视频号当中呢，像有网友提到的说这个字幕是反的，没找到这项功能。然后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呢，也可以帮帮忙，我也再找一找，因为之前一直在调整当中呢，但是它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好了，接着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9: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10: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9: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0: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0: 昨天呢，临海市的一位听众徐先生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其就职于锦州亿兴农机科技有限公司期间被企业拖欠工资6644元。经投诉之后呢，劳动监察部门承诺端午节前结清薪资，然而时限已过，欠薪问题仍未妥善解决。
11: 我在那个蓟县金鸡河工业园区有个叫锦州亿兴科技，我从网上他招工，他招聘，我去的，大概是9月22号。住的时候，然后我在那干了，到12月2号我就 不干了。为啥说呢？他

0: 他从10月份就开始拖欠工资，然后到我离职的时候，就是不干的时候，拖欠我是6644元。这打头年就开始提完职以后，就陆陆续续就跟他要钱，反正就是今儿给，明儿给，后给，一直也没给。啊，今年我又去了，还有2-3趟吧，也是说下月的，总也不给，没看见，没有希望。完我就那啥，就是那个，我就打电话。就是那哪儿我也打了，幺零三那也打了，幺零三就是那个全国劳动保障热线那个一线劳动监察大队给我打了电话，说的端午节给你钱。我说行，我寻这事儿完事儿了呗。端午节过了也没给我钱，事情就这样。
1: 这个呢，就是法院问题人徐先生所提到的事情。2025年9月份，他通过网上招聘入职了锦州益兴农机科技有限公司，任职钳工岗位。入职之后呢，企业存在着工资发放不及时的问题，薪资兑付屡屡拖延，因此呢，徐先生于2025年12月办理了离职手续。经过核算呢，在职期间企业累计拖欠其工资共计6644元。离职之后，徐先生多次主动联系企业负责人协商薪资结算事宜，但对方呢仅口头承诺付款，始终没有实际兑付行动。多次维权无果之后，徐先生通过12333、全国人社服务热线、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提交维权诉求，寻求官方介入调解。益县劳动监察大队在介入核查之后呢，告知徐先生将在2026年端午节前完成拖欠工资的返还兑现。但如今端午假期已结束，约定兑付实现预期，徐先生的欠薪依旧未能到账，维权诉求再度落空。针对徐先生反映的欠薪逾期未解决问题，阳光热线联系采访了益县劳动监察大队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呢，已全面核实掌握该起欠薪事件的详细情况，工作人员将于近日约谈涉事企业负责人，针对拖欠工资问题开展专项问询、核查与督办，并将具体处理意见和后续处置结果及时反馈给阳光热线节目。薪资是劳动者的辛苦血汗钱，是民生最基础最直接的保障。6644元拖欠薪资金额虽不算巨大，却是普通务工者的基本生活保障。涉事企业长期推诿拒付，不仅加重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和时间成本，更挫伤了劳动者的就业安全感和信任感。而劳动监察部门在明确兑付实情之后，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督办能够切实落地，快速督促涉事企业足额结清拖欠工资，给劳动者一个满意圆满的答复。阳光热线节目将持续追踪该欠薪事件的后续进展，跟进劳动监察部门督办落实情况，聚焦劳动者维权难题，及时向听众通报事件处理结果。同样的，接下来时间还是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0: 锦州欢迎您，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来开通，号码是380030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在节目当中继续讲述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反馈消息的同时，还有一些公共服务消息和大伙儿继续来说一说，提前做个小预告啊。关于国道 G102 京福线七里台至七里河桥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内容，还有就是临河村至七里台的一个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内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做以介绍，因为即将进行道路的封闭。还有呢就是高考成绩啊即将发布了，包括咱们辽宁省啊会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进行发布。那么关于志愿填报有哪些指导性的内容呢，我们也已经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为大家进行推出了，大家是否留意到了。以及呢我们收到的消息就是2026届锦州籍高校毕业生回户籍地的档案接收地址近日呢也已经进行了发布，所以说呢有这方面诉求内容的听众朋友在稍后时间呢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公共服务消息当中给您提到的内容。还是继续来说反馈消息，走进记者视点。
2: 每一天每一刻，社会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1: 记者视点致力于成为公众的眼睛和耳朵。随着城市建设体制升级持续推进，市民对于居住环境、城市风貌、公共秩序的关注度持续攀升。近日啊，市内厅中周先生就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了有关于广场舞扰民的问题。
3: 那个我反映啥，这是哪年都有几次反映的，这石化广场这个广场舞啊太扰民了，三场三拨人，就那么大个广场，东边那得有几十人以上，西边那有十几个人，他们这音响啊一个比一个高，这个上边台上边还有一拨人，这不中考孩子们正在复习和补课期间吗，这个不哪儿来谁组织一帮小残疾人，能够有一米高以下吧，他的音箱都有他高，带了三十个大音箱放半个广场，就电视下边三十个广场，三十个大音箱啊，那声音震出哪儿去了，我在宾馆那个北边住，再下一点就蓬莱站，江哥一站地都听到了这个声音音响啊，他们四个就这连包括咱们锦州的广场舞，他们四个就比音响了，这把人震的那心呢、啊、就是100米外说话都听不着啊。后来有警察来了，说他几句就那这个残疾人的伙人给这个周边居民最近的就一路之隔20多米吧，震的窗门都关上了，电视声都听不着，天天不这么扰民，是不是应该找个城管部门好好治理治理，你跳你的舞不能给就别人那个睡饱觉吃饱饭，但是电视都看不好，咋能接受这个声音呢，那噪音得超过几百倍，所以这个事儿吧咱呼吁。
1: 从说到呢，每个广场舞队伍也就那么十几位，多说三四十位成员，而音响声音完全没有必要放那么大的声音，有的市民好言相劝对方就是不听，甚至有的因此发生口角，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我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方式，丰富了中老年群体的业余生活，是城市生动的具体体现。但是随之而来的噪音扰民、占道无序等问题频频引发邻里矛盾，不仅扰乱了市民正常生活秩序，更成为影响广场舞扰民问题根源在于管理的精细化不足，相关职能部门不能简单一禁了之，也不能放任不管。一方面呢，

需明确健身时段、音量、场地红线，严格落实噪声管控标准，通过常态化巡查、科技监测联合执法，对屡教不改的扰民行为依法处置。另一方面呢，要优化公共空间规划，合理划分健身区域，错开活动时段，完善配套降噪设施，以科学治理平衡群众健身需求与市民生活安宁，彰显城市治理温度。文明健身关键在于参与者素养的提升，健身是权利，不扰民是义务。广大广场舞参与者应树立文明自律意识，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主动控制音响音量，避免午休以及夜间静音时段，摒弃音量比高低、占地拼早晚的陋习，秉持邻里为先、文明健身的理念，守住公共道德底线，让健身活动多一份自律，少一份纷扰。目前呢，阳光热线也已将此问题直接转给属地的公安机关和城市综合管理等部门调查处理。那么关于依法治理广场舞，有没有哪些小的妙招呢？稍后时间我们来说一说。有一条消息啊，说志成反映个问题，光彩立交桥南广路3号楼一直没通燃气，改造完成快2年了，就是不通燃气。改造的话，因为您这是老楼嘛，我建议您啊，我建议您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给我们留下联系方式和家里的住址。因为您现在所提到是在志成的这个个人的视频号当中，如果说留下您的家庭住址和这个联系方式，担心给您日后的生活万一带来不便呢，对吧？而拨打热线电话3800380选择1号键，只有我从这个屏幕上完整的看到您的这个个人的来到3800380选择1号键，这样的话根据您所提供的具体的信息，我们再和中燃能源这个有限公司呢进一步的取得联系，看看问题原因差在哪儿，咱们好尽快尽早的把这问题解决掉。那回到刚刚这个话题当中来啊，就是说这不忍着吗？还是找他去打一架呢？这都不是啥好方法，对吧？咱来说一说，第一步，自行友好沟通，这是成本最低的啊，可以直接找到广场舞的领队或者负责人，咱们去协商一下。我要明确的提出几点诉求内容啊，一就是限定时段。多数城市呢，基本上就是早晨7点之前，晚上10点之后是禁止外放音箱的。还有就是要降低音量，像住宅区旁白天要小于等于65分贝，夜间呢就要小于等于55分贝了。再有就是建议更换场地，要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这一步没管用，就得进行到第二步了，就是基层的第三方调解，找到小区的物业呀啊。比如说物业呢有这义务去劝阻，去登记我们的投诉，公示文明健身的公约啊，物业不作为的话也可以作为这个留存记录向上进行投诉。再有呢，就是通过社区居委会啊、街道办呐、网格员呐这种属地的基层调解的核心主体，可以组织居民啊舞队开一个协调会，对吧？然后签订这样一个承诺书，划定专用的区域啊，比如说深夜还是高分贝的，多次劝说不改的，可以通过拨打110啊，民警到现场处置、警告、处罚，或者通用的一个投诉渠道，通过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以及呢通过12369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举报热线，要承担着治安或者是民事的责任。在这当中呢，说到噪音扰民，说到广场舞扰民的问题，有的时候大家也会比较懵啊。我跟哪个部门取得联系啊？我是找这个社区、找街道啊、找环保，还是报警，还是厂啊、街边空地、公益广场有生活这种社会生活噪音的，投诉渠道那就是拨打110了，对吧？还有就是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对城区公共广场、栈道、露天歌舞、沿街大功率音响这种健身活动，那投诉渠道可以通过拨打12345，或者是再有话就是生态环境局啊，投诉举报电话就是12369，可进行这样分贝的一个检测，以及呢街道办、社区包括像园林呐、公园管理中心等等。

0: 那适用的法律法规呢，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以及呢，再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民法典》的相关内容。这个就给您简要的先介绍到这儿啊。接下来时间还是同样欢迎大家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电话继续开。
1: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2: 小金，你咋还不走啊？水淹过来了，
3: 院子里还有20头牛，
4: 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5: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6: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
0: 头啊。又继续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要提到一个话题了，就是关于高考。那与此同时呢，热线电话继续开通，欢迎大家随时就自己所关心所关注的问题呢，可以就自己所讲的内容吧，继续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热线电话不变，3800380，接通之后选择一号。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的18点会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统计表。到了明天6月25号9点呢，考生可以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的查询中心，下载并打印高考今天的16点成绩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填报了。截止时间是6月30号的16点。每年在这个时候呢，好多老师都会说，可别掐着点儿啊，非得赶到6月30号16点呢，基本28号、29号就得完善了。最后一天，通过辽视通 APP， 通过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通过辽视通的微信小程序等等，这都是能够进行直接查询的。那么高考成绩发布在即，关于志愿填报这事儿呢，那么我们在昨天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也给大家推送了相应内容，大家可以进行及时的查找。那这样一个升级之后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它是由教育部打造的一个志愿服务系统，依托的就是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等海量的官微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这种免费的优质的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内容。那已经系统更新了新的一些版本功能，包括呢个性化智能筛选，助力科学填报志愿，包括全天候 AI 助手，考生提问随时解答，包括权威院校的专业，各地最新的招考资讯可以一手的来进行快速的获取。说到高考志愿填报啊，有些核心问题大家还是要有所了解的，就是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讲，一定要把握一些核心的环节，比如说啊，学习相关的政策，理清录取规则，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去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风险。像普通批次的和艺术类的啊、体育类的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啊、公费师范生啊，要过政审啊，这个题还有要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呢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而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啊，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那很可能就有变化了，对吧？志愿填报的时候呢，要留存这样一个余量，避免滑档。另外就是现在市面上各类的 AI 工具啊，那么用 AI 报考的话靠不靠谱呢？对吧？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当前呢，这个 AI 工具太多了，一类呢是属于通用大模型啊，也有专门面向高考这样一个招考的志愿填报系统，那到底靠不靠谱呢？专家提醒啊，受到这样一个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的影响，盲目的依赖 AI 工具的话，它很容易就输入指令的时候加一句请从官方的网站获取相关分数，不加这句它可能就会随机的抓取数据了。第二点呢，就是对于一些

0: 新的数据的话，那么和一些新的专业的变化，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大家必须承认它是存在着漏洞的。往往哪个信息量曝光大，它就会推荐给哪些专业啊。相对来说，一些曝光量少的啊，或者说孩子们喜欢的比较冷门的，或者是偏门的，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被给忽略掉。还有一些家长就抱着花钱吧更稳妥，有这种心态。高考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啊，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它不等存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扩大宣传，服务质量参考都只能是作为一种辅助。我们也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如愿以偿，共赴下一场山海。
1: 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2: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3: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

0: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5: 就是这样啊，对于路怒族来讲啊，咱得降降火啊。天气是闷热的，是炎热的，但是我们心里的这股火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真的得降下来。接下来我们说到的两条消息都是跟道路出行有关系的了。因为道路养护工程的施工需要，那经申请并批复，从6月28号到10月31号，那6月28号就是本周日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国道 G102 京府线从七里台到七里河桥段要进行道路养护施工。绕行路线呢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提到高速转京哈高速再到葫芦岛，第三条线路呢就是行经龙七湾大道至国道 G228 丹东线滨海公路段，鸭绿江街，再到金山大街，到井冈大街，到太行山路、闽山路，国道 G228 丹东线滨海工程北街至连山区疏港公路到葫芦岛，这是经开发区的大货车。从葫芦岛至沈阳段的话呢，就是直接走京哈高速了。从葫芦岛至阜新呢，可从京哈高速上阜锦高速再到阜新，从葫芦岛到朝阳可经由京哈高速到丹区疏港公路，到龙城北街，到闽江街、太行山路、井冈大街、金山大街、鸭绿江街，再到国道 G28 丹东线的滨海公路段，最后到盘锦。京哈高速到锦州港方向呢，提供两条线路。线路一就是由京哈高速锦州东站行经龙七湾大道、国道 G228 丹东线、鸭绿江街、金山大街、井冈大街、太行山路、闽江街、国道 G228 丹东线，再到锦州港。线路二呢，就是行经京哈高速锦州东站至龙七湾大道到宝锦，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和行人的通行，驾驶员朋友途经施工现场要确保出行安全。与此同时呢，从6月28号到10月31号，还有呢就是同样因为道路施工的一个需要，国道 G102 京府线凌河村到七里台段，也锦州站、锦州中站、京哈高速到沈阳。路线二就是朝阳往返沈阳方向，行经丹西高速、京哈高速、沈阳葫芦岛往返沈阳方向，再到京哈高速到沈阳。锦州到沈阳盘锦的线路一就是京哈高速锦州东站到京哈高速，然后呢到沈阳或盘锦。线路二就是 G2512 阜锦高速双阳站上京哈高速到沈阳或盘锦。从临海到沈阳的话呢，那么

0: 就是线路G1京哈高速临海到这个行经京哈高速到沈阳，线路二就是大养线行经G1京哈高速光辉站京哈高速奔沈阳。临海到盘锦线路一就是国道 G28 丹东线到盘锦，线路二呢就是从大养线上京哈高速光辉站啊行经到盘锦。北镇到临海的话呢，线路一线路二啊，包括呢就是临海到本镇啊 G1 京哈高速临海站，然后到奈银高速上北镇。线路二就是大养线行经京哈高速，从光辉站上啊行经各京哈到奈银，最后到北镇。再有的话就是从临海到葫芦岛的同样两条线路，锦朝线啊行经葫芦岛，同样呢交警提示啊，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的通行，广大驾驶员朋友途经施工现场的时候啊，一定要确保出行安全，可以提前打开导航软件，按照提示的线路再进行线路方面的通行。
1: 我刚才跟兄弟们都吹半天了，嗨呀嗨吹呀！
2: 您这是酒后开车，得对您进行重罚
1: 啊！还罚呀？哎呀，警察同志，这回罚几杯呀？
2: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必须暂扣您的驾照，半年之内您是不能开车了。你好，这位同志，请停车，停车，下车接受检查。
1: 谁呀？我呀。警察同志，咋又是我呢？
2: 您不是前两天酒驾被罚那司机吗？
1: 对呀，酒后驾车吗？驾驶证造没了，开不了汽车
2: 道上行驶。您看您这都骑到快车道上来了。
1: 对呀，快车道是快车道啊，那你瞅瞅我骑的也不慢呢。
2: 请司机朋友拒绝酒驾，各行其道，遵守交规，平安行车。
0: 欢迎大家继续。毕业生来讲，这条消息呢也很重要。如果家里有毕业生，或者您呢也是毕业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您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要说的内容呢就是仅2026届锦州籍高校毕业生回户籍地的一个档案就业去向进行统一办理。一，入职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具备档案管理权限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是转递到单位的。第二种情况，到非公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高校未啊这个离校未就业、备考深造或出国出境外留学的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至户籍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保管，也可以按照政策申请在毕业院校保留两年，转递给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属档案管理部门，个人不能自带和保管。这句话非常有必要再重复一下，个人不能自带和保管。接收单位呢，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接收部门或联系人是流动人才管理科，邮寄地址呢是位于锦州市太和区陵南西里锦绣天地E区36-113号，市人力资源市场 B 座207室，联系电话是0416-505-5225，0416-505-5225，邮编为121000。档案到达锦州之后呢，工作人员会及时审核。户籍地为锦州市城区的，指临河、古塔、太和。档案由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之后，将第一时间转递到相应县市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由该县市的人才这个机构录入档案信息，并存入当地档案保管。信息录入完成之后呢，毕业生可以通过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或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经实名注册之后，进入流动人员档案模块，一键办理档案查询、接收转递、出具人事证明等高频业务。即使在异地的毕业生也能轻松操作，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阳光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收听。本期节目编辑江南，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我们再会了。

0: 那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胸怀祖国，放眼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4: 打开有声电脑，
3: 爱车听听看，
4: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
1: 能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可以来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点击关注就可以跟各大节目的主持人进行节目的互动。
0: 对，
1: 然后呢包括我们还有推送啊，然后呢包括还有我们的官方，
0: 比如说咱们节目帮助大家这个在爱车的问题上排忧解难，然后呢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信息，比如说福利呀、您用得上的东西呀、然后包括呢这个像玩旅游的各种线路啊，所以整个节目感觉是丰富多彩的哈。
1: 是啊，这个我们的节目现在又在多元化的去升级，
0: 是
1: 啊，为您的
0: 我们还有自己这个我们节目的专属福利群，那么在这些途径当中呢大家可以买到特别多的有性价比的好物啊。
1: 对啊，那也是希望大家伙呢来更多的支持我们交通广播啊。
0: 对，
1: 那我们也会经常的去回馈给更多的好朋友啊。
0: 好了，1003即时福利呢今天是跟吃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要讲究吃东西讲究时令嘛，是吧？这个时候咱吃这个春天我们吃东西要吃一个鲜，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给您推的这个福利呢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的限时福利，给您推荐的是临安这也是杭州哈，哎，所以说呢，这个春笋呐、咱们北方的朋友吃到的笋呢，基本上都是像这个笋干呐、就是需要这个炖的比较时间长，纤维性的比较强的哈。
1: 对。
0: 但这春笋就不一样了，那叫一个鲜。像我老家呢，这个苏州特别有名的一道菜叫腌都鲜。
1: 哦。
0: 我现在回老家，我吃不起，可老贵了。
1: 是吗？
0: 对，这一盆腌都鲜都。

0: 这样的一个福利群啊。当然你看昨天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在群里边他们在去沟通啊，一些我们的好朋友啊听友在沟通
1: 啊，
0: 都说这个味道不错啊，这个之前那个自由之水啊，
1: 是就是那个香水哈，
0: 大家挺厉害啊，这都给他干断货了。
1: 是，然后就说有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啊，但是好像现在还没有了，是不是断货了？
0: 然后包括我们的84块钱的冲锋衣也给我干断货了，
1: 也断货了呀，那就得靠抢啊！
0: 真厉害，那购买力是杠杠的，
1: 太厉害了。所以我们给您推的这个链接啊，您蹲一蹲啊，基本上都是大福利。没进群的，没进群的抓紧时间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这个福利群呢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福利推荐给大家。平时我们不打扰大家，
0: 哎对，
1: 有福利才给你发信息。
0: 他也就是在我们上节目的期间一个小时，然后跟大家去这个介绍一下啊，咨询的很多啊，
1: 咨询的多，因为他这个是双卧嘛，所以这是跟卧铺有关系的，你肯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要是先到你就能先选。昨天有朋友问来着，说那我是不是可以选选上中下铺啊？那你要是咱们这个席位多的情况下，你当然可以有主动权了。如果是到最后没有多少，
0: 您看你自己去选啊。双卧室有锦州旗帜独立成团啊，然后呢，主要是那些潮汕的地道美食，大家一定要去尝
1: 啊。是啊，抓紧时间报名21369211啊。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开始了，提示大家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
2: 速度不止惊喜。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刷新平台呢，看到了赵气蓬勃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了，想问一款车，雪铁龙的 C3XR， 这是17款的，2016年12月份上牌子的自动先锋型，白色的，目前跑了11万公里。这车呢，右后门有钣金，然后右后门槛梁有焊接，问问现在这个卖价大概能是多少？
0: 玩完了，
1: 玩完的了。
0: 首先车型它就不行，就你车况还谁怼的？
1: 10年的车，
0: 啊。我觉得10000块钱吧，
1: 10000块钱哈，
0: 10000也就这样啊。
1: 就是说这本身法系车可能它就是，
0: 有的时候法系车有价无市啊，对啊，
1: 那
0: 然后何况你这车况这种情况，那可能更难卖得出去。啊、
1: 有过一些修复，
0: 对，
1: 嗯
0: 啊，这你说的很
1: 我说修复嘛是吧？有过一些修复，
0: 我说这车修的，这肯定是出过事故啊。然后呢，没准是也可能是自己刮的呀，也可能是这个碰撞了别人撞的呀，这都可能啊。但是这个你说几点放在一起了？哎，他就
1: 能也能顶俩钱，
0: 有置换啊，有置换，
1: 有置换，
0: 国补它不满足啊，有置换
1: 啊，
0: 对，
1: 对
0: 你这个省补的话，你自己可以尝试一下啊，要想换车的话啊，
1: 是因为你置换嘛，它快呀，你肯定能给你换呢，你要是自己卖的话，你不见得能卖出去。
0: 对，置换的话，可能价格也就
1: 差不了多少了。
0: 对，包括海报、
1: 哎、
0: 啊，
1: 对
0: 啊，然后另外呢，想去了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21369211啊，21369211啊，就是我们天马国际旅行社的电话。你可以去现场咨询也行啊。
1: 现场咨询你有些具体问题，咱们就可以具体聊了啊。赵气蓬勃说：“好的，谢谢。哎，收到就好。那同时进群的福利是 NARS 的一个粉扑啊，12.9块可以买到3支啊，一大两小。那再有一个主推的就是天目山的雷笋，我相信有吃过天目山雷笋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那种鲜甜，可以油焖，可以清炒，还可以做那个南方的美食腌都鲜。”是非感，但这个是属于没有就无渣的那种感觉，非常嫩。可以去尝一尝哈。
0: 是啊，好，来看一下这个
1: 东部哈、
0: 啊、对，
1: 但是说昨天呢这个去本田看了 CRV 1.5T240 的、又看了一台2024年的二手 Q5， 3万公里，白色，要23.8万。
0: 跌中这我不管，但是我纠结的我
1: 纠结哪儿了？
0: 对，你纠结的地方是啥？
1: 是
0: 啊，你或者你担心啥？你这东西大家也要明白呀、啊，啊，你不能说我纠结中，啊，我很纠结，你纠结的点你得告诉我，
1: 然后我看看这个怎么
0: 哪个对哪个是你能
1: 避开，
0: 你看中的这台车是啥，看中那台车的啥，又看中另外一台车是啥，然后你纠结说，哎呦，到底是喜欢我要啥品牌的，大的小的，是我得知道你纠结的点是啥。
1: 对呀，所以说这个东部哈，这是祝我发财这位朋友您。 整理一下您
0: 价格呀。
1: 是啊，
0: 我担心他，你担心啥我得知道啊。
1: 嗯
0: 啊，多简单，你打个电话。
1: 对，我就觉得嘛，这个朋友因为发了好几次信息了嘛，之前也发了信息跟我们聊啊，前天，那现在您看看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您打个电话，我们可能能说得更清楚啊。不然的话，你看现在您还打，我们热线啊，再次提示大家，3800380，按3号键可以随时拨打。
0: 对，随时拨打，
1: 特别简单。
0: 是的，别看我们两个的这个介绍
1: 说别的。

0: 对，说别的啊，
1: 没事儿，
0: 不影响我们回答大家问题。
1: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眼睛都盯着这个热线呢，
0: 嗯、
1: 来热线马上就接通。
0: 对，
1: 因为现在呢，这个确实是一个，也有一些朋友他也有一些买车的刚需，
0: 嗯，
1: 那需要我们节目，我们随时都在。
0: 对，
1: 嗯，
0: 你看这就是
1: 还没来信儿，
0: 哎，不知道你是听节目没听节目，
1: 是这个就搞不清楚了哈。那大家这个继续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无论聊什么都可以，你要有车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发过来啊。
0: 嗯、就是大家呢一定要。不是说单纯的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啊，你是选车这方面，你去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1: 对，
0: 然后在你生活当中也会充斥着很多在各方面各领域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有经验的，
1: 嗯
0: 啊，那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想了解的一些东西你得表达清楚，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看你身边有这个了解这个相关，比如说是教育政策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人家可能会给你一些相关的建议啊，孩子什么走哪条的，你人家得了解啊，你孩子考多少分啊，
1: 嗯，
0: 对，是学文学理呀、啊，
1: 对
0: 啊，然后呢，以后想从事啥呀，可能他叭叭叭叭给你一规划啊，你特别好就另呢，就还学习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呢你不爱学，你说他以后去哪儿呢？
1: 你看这怎么说？
0: 然后我现在特别纠结，我现在特别闹心，
1: 嗯，
0: 那我是应该给你提供啥情绪价值？
1: 那是啊，
0: 别闹心呐、啊，
1: 嗯，
0: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这个儿孙你放心、
1: 嗯、
0: 你看你儿子多好啊，
1: 嗯，
0: 咋就希望我陪你说聊天，
1: 对，你放心，他不学习不咋好，保证不能往远了走，
0: 对，
1: 就在你身边伺候你、
0: 哎、是你这说有啥
1: 那只能这么说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0: 对，你说一个逻辑，然后你包括说你是刚需，比如说你是买房子是刚需、
1: 嗯、
0: 啊，他也
1: 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0: 那你是你纠结的地方，你不仅犹豫的地方，你告诉我哪块这三个地方都不错，
1: 嗯
0: 啊，但那只能说通过这三个车啊，或者是这个三个房源，你看啊，这个适合比如说你是投资的，那个呢适合你孩子上学的，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小区的环境不错，你这最后说一堆，你自己还纠结呢，
1: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我特别想知道，祝我发财这位朋友，你干啥呢？就一直也没理我们哈。我不知道您纠结的是哪儿，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没法回复您呢。
0: 嗯
1: 嗯，看了几台车，有新的，然后有二手的，不同价格的，不同品，
0: 然后带着一个相应的一些目的性。
1: 对
0: 啊，你想获得啥样的一个这个答案？你带这个目的去，比如说这个车啊，动力好不好？
1: 嗯，
0: 大不大？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楼盘啊，这个比如说它的物业贵不贵？啊，它的这个环境好不好？
1: 嗯，
0: 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地势怎么样？价格贵？你带着你想了解的目的去，然后别人就会给你一个解答。
1: 哎，是的，你要是没有目的性的话，那我们回答就没有方向了啊。好，那现在呢也提示大家，我们继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21+6，27。
0: 你看你1、2、1、2、3上都会有提示的啊。
1: 嗯，是的。好，那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爱车听听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车，此刻呢在我们直播间又多
1: 交易博览会啊，
0: 对，车展
1: 啊，对，那陆续的可能会有一些咱们本地的一些参展品牌，
0: 嗯，
1: 会走入直播间，然后呢和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可能是最近的一些新上市的车型啊，
0: 对，
1: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呀，啊，这个拿去做更多的一些这个交流啊，
0: 哎，是
1: 啊，可能有的就是您想去了解的一些品牌啊，
0: 嗯，基本上参展的品牌大家都特别关注，
1: 嗯，
0: 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哪一个品牌呢？
1: 啊，这个品牌呀，
0: 啊，
1: 很火，
0: 很火呀，
1: 哎，非常非常火，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包括在昨天呢，
0: 嗯，
1: 这个还新上市的一些这个车型，新增的车型啊，那这个品牌呢，代表着咱们国产品牌的一个越野的方向。
0: 嗯嗯，哎呀。
1: 啊，
0: 那我大致知道了。
1: 哎，就曾经呢，我这个不知道咋的，我就跟他就特别有缘。
0: 嗯，
1: 啊，这个说来说去啊，
0: 嗯，
1: 还给他定了个名儿。
0: 啥名儿啊？
1: 啊，这有些朋友问，这啥车安全呢？
0: 嗯嗯嗯，
1: 我说坦克安全。啊，那没想到，你看看
0: ，这一下子就有缘分就结在这儿了。
1: 啊，那就是坦克啊。
0: 嗯，
1: 这个坦克品牌呢，进入咱们锦州时间不长。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市占率啊是很高的，而且呢，
0: 嗯，
1: 这个车型呢也是深受咱们很多好朋友的喜欢。
0: 够火呀！
1: 对，当时很火的车型，
0: 保定库里南。
1: 哎，知道啥叫保定大 G 不？
0: 嗯，哦，有范儿啊！
1: 啊，说的都是坦克。
0: 嗯，
1: 啊，原来坦克还挂那个魏派标呢。
0: 嗯，
1: 后来嘎，我就给来。

0: 坦克
1: 都不用了。
0: 哎，我觉得其实坦克吧，他应该请那个明星代言。
1: 嗯，
0: 就唱那个专属天使那个啥来着？
1: 哦，坦克，对，坦克。
0: 你这都，你看，大家好，我是那个，我是坦克的代言人，坦克。好，下面为你带来一首歌《专属天使》。
1: 坦克坐着开着坦克来的，
0: 坦克完了，坦克走，哎，
1: 对，
0: 啊、还得跳。
1: 专属天使前几天咱节目当中还播来着呢，啊、还是有缘分哈。
0: 啊，嗯，行啊，来有请咱们坦克的这个
2: 销售总监，我姓张，叫张野。
0: 嗯，
2: 非常开心来到咱们爱车听听看这个节目啊，就是在节目里边氛围感觉特别的好，
1: 轻松哈。
2: 对，嗯是，然后也借着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咱们全新的坦克700，在20号就要正式的上市了。
1: 嗯。
2: 咱们全新坦克700呢，设计也是。
1: 点像说，
0: 我等会儿啊，我特别不喜欢，就是咱们一些专门坐车的
1: 啊，
0: 有底蕴的，咱去说冰箱、彩电、大沙发，把这仨词儿留给那些新势力说去啊。咱不说这，咱就是聊技术，我们比他们有啥，他们没啥，对不对？咱有的他有的咱有，真的不聊，就是咱比他能越野，就这
2: 一部分。
1: 对
2: 对，
0: 就咱得聊啥？因为这些东西确实都是一些。就是触手可及的啊，然后呢一目了然的，
1: 嗯
0: 啊，大家一上车都能看着了，
1: 看得到的。
0: 但是有的时候咱们要讲，就是老百姓他看不到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钢比他用的啥样的，
1: 哎，
0: 我这个羊角的强度是啥样的啊，不能用最啊，这个词不能，
2: 这个就是
0: 相对来说更安全，
2: 更安全一些。
1: 是
2: 因为首先就是咱们是非承载式车身，
1: 嗯，
2: 咱们是带主体大梁的，
1: 嗯，
0: 对，
2: 而且呢，咱整车的超强度钢的占比能达到99%以上。
1: 哦，
2: 对，
0: 所以说坦克嘛，
1: 基本覆盖了。
2: 是您可能就是搁这个在一些媒体上，
0: 一是这个非承载式车身相对来说它就会，因为它是这个底盘啊、大梁啊，它和这个车体它是分开的，所以你这个比如抗牛的这个强度啊也会更高啊，确实这个以前嘛，你说这个长城的时候，它就比较结实。
1: 嗯，
0: 你这来个坦克，这都30多万的车，它能给你
2: 就是这个各方面会更加的这个升级了一些。
1: 嗯，
2: 而且之前咱们锦州这一块是没有授权的。
1: 哦，
2: 所以说现在咱们这边锦州有授权了，欢迎就是，就咱们听友的小伙伴们吧，一起来我们这个店里边来试乘试驾。
1: 嗯
2: 啊，感受一下，20号正式上市。
0: 哎，然后那个它能到店吗？
2: 可以，
0: 到现在也算用点时间，也给大家去说
1: 解读一下吧。
0: T 和 Z， 通过你的了解，咱就说一句话告诉大家，啊，
1: 有啥区别呢？
0: 对，
2: H4Z 呢，现在就是长续航的，
1: 哦、
2: 然后 P2P 是双电机，
0: 嗯
2: 啊，然后配合咱们2.0T 的这个发动机啊，它属于是泛越野，
0: 对，
2: 就是这样了，
0: 太硬
2: 核了。对，3.0T V6的发动机，
0: 嗯，
2: 然后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插混的系统，
0: 对，
2: 它是就正常的，就是咱们的硬派越野了，
0: 嗯、
2: 强越野，
0: 对，这个就是强越野，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坦克提出来一个叫泛越野啊，提出一个概念，其实就是你包括500的 H4Z 啊，700的 H4Z 啊，包括400 H4Z 300盒，嘎嘎的，
1: 那选 T，
0: 你 T 啊，你 T 行，但其实对比来说。Z 还是多多少少能比 T 相对来说能
1: 适用场景能更多，是不是？
0: 然后另外也更舒服一点、
1: 嗯、啊，那肯定的、
0: 啊，更舒服一点。
1: 你专门搞越野的，不带特别舒服的，对吧？
2: 确实，就是无论是操控啊，就是这个零百加速的表现呢、啊，包括什么咱们纯电的续航，
0: 对，
2: 可能更加适合咱们家用吧，
1: 啊、
2: 就是对
0: 对，买你其实那你看那外形都一样。啊，我觉得现在是，而且 H4Z 相对来说的销量也会比 H4T 要高一点。
2: 是这样的，现在在咱们就是700上市预售期期间啊，就是这个 J 的订单是大幅领先这个 T 的。
0: 嗯
1: 嗯，
0: 要平时比如说你像 H4， 比如说400的 Z 啊，500的 Z 啊，也会比 T 要相对来说要销量好一点。
2: 像。也还真就不太
0: 是吧？
2: 对，500的 J 相对来讲卖的会稍微好一些
0: 啊，400会，
2: 但是400相对来讲，因为它的外形、
0: 对更机甲风啊，
2: 就是、对就比较硬朗。
0: 我说必须得整 T，
2: 对，
0: 我觉得整 Z 我有点不够纯粹。
1: 嗯，大家要想咨询坦克方面问题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发一下哈，这个平台当中。
0: 对，微信公众平台。
1: 对，
0: 是啊，我们还一会儿再接着聊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1: 好的，路况之后我们
3: 报道。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5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4: 锦州交通广播100.3。
3: 路况播报。
1: 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也是比较多的，一直延续到了汉口街，密度也是相对比较大。那现在呢，这个重庆路的东西双向啊，人车混行的情况比较多，因为这也快到了这古玩文化节了，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车还是比较密集的。看一看桥洞方面，桥洞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那再有呢，就是上海路啊，现在上海路的这个沿线啊，从江西街开始，东西双向目前的车都是比较多的。汉口街的南北双向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顺畅的。其他路段呢还可以吧，桥面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那同时也提示大家，关注车展的朋友，这个时候呢，这个车展就要到了，春风送暖也是购车最好的时候。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暨人保购车节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隆重启幕啊！届时呢，会有7万平米的超大展区，有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应啊！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不见不散。
0: 好，那这就是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的第19届

0: 汽车交易博览会啊，
1: 嗯，
0: 地址就在盛世汽车交易市场啊。然后呢，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参展的一品牌之一啊，是坦克品牌。
1: 哎，
0: 那而且啊，插电式混合动力的，
1: 嗯，
0: 它不是增程的。
1: 对，
0: 你没刀入重点，
2: 对，
1: 那不是增程的
2: 啊。
0: 你咱这么说，就你坦克。咱就说它有是不是没有增程的？
2: 没有，
0: 对吧？
1: 一款
2: 都是插混，
0: 是吧？
1: 哦，
0: 啊，你别管是用的 P2 P4 电机，还用那个这个是海洋上边，
1: 嗯，
0: 相对来说位置也安全，
2: 对，
1: 不惜用那增程的。
2: 你呀，确实，就是作为我们硬派越野来讲嘛，就是一个纯粹的油电同时输出的动力，
1: 嗯，
2: 肯定对我们硬派越野来讲会更好一些。
0: 然后呢，另外一个还有一点就是 HiFiZ 啊，
1: 嗯，
0: 的油耗表现会比 HiFiD 表现相对，它太坚固那个。越野的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他们的两个风格不一样啊，所以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去买一个 HiFiZ 就行，
1: 就够用了。
0: 对，然后呢，这个价格的话，而且它现在就是它是快充平台，而且还是三档 DHT 的，啊，它和这个 HiFiZ 不一样 ，HiFiZ 它还得有一个变速箱。
1: 哦，
2: 对，
0: 它有。
2: 价格相对来讲，要是700的情况下，可能方程爆八，
0: 对呀，
2: 标的会500会多一些。
0: 啊，对，价格上会有，
2: 对，跟500价格差不多。
0: 嗯，
2: 相对来讲，740来万可能对标什么X5啊，或者是问界 M 九。
0: 嗯，
2: 理想
0: 提什么 M 九？他们都什么的？没有。
2: 对，当然。
1: 咱们支架怎么样？
2: 我们的支架啊，首先就是激光雷达配合着咱们 VL 一个大模型啊，双保险，
0: 哎，
2: 啊，
0: 就城市当中开行
1: 都够用
0: 啊。L2级的，现在我 L2 级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咱说，他有的你有，
2: 对
0: 吧？他没有的你有，
1: 你还有，
2: 对，
0: 他有的你急，你这个你要让你们这个魏总听见的，我跟你说啊，魏杰军老总听见，我跟你说都不乐意。
1: 我跟你说，每次车展的时候，昆威都挑事儿，你知道？
0: 没有，真的。
1: 没有吗？
2: 可能就是这两个车相对来讲，销量会卖得比较好一些嘛。
1: 嗯，
2: 对，
1: 就
2: 是咱们就。
0: 但是我觉得传递一个概念，就是什么，迈锐什么星途，它也有增程，便宜10多万块钱，
1: 对，
0: 对吧？你都已经干到40多万了，
2: 确实。
1: 你还要做增程的话，
0: 而且再一个，你像坦克，人家是我是自正经传统造车的品牌，传统车企，你让人家这个坦克，你造个3.0T，是不是造出来了？
1: 对呀，
2: 对呀，
0: 你让那俩你刚才说的他造吧。啊，来，把你这个增程给我拿过来。
1: 嗯，
0: 哎，多少钱？1500是吧？行，
1: 嗯，
0: 给你1800。
1: 完了，卖多少钱？
0: 我卖49.9万。
1: 我的天！
0: 啊，然后那个电池是吧？来，拿过来。嗯，
1: 就是拼凑一下哈。
0: 对呀，
1: 有一些东西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你说一些，其实你要是说便宜点可以。你说一台增程车你整那么贵，30多万、40万，真的我是理解不了。但是真有人买，这咱呢就这个不多说啊。
1: 嗯。
0: 但是我你看那天也有朋友，我想花60万给老公什么换个车，家里有什么揽胜啥？
1: 说来着。
0: 你猜我推荐的是啥？
1: 嗯，
0: 张爷。
2: 嗯。
0: 60万，我觉得你应该我觉得我也推荐是那个。
2: 肯定是坦克700呀，
0: 快理想 L9。
1: 就把我们排除了。
0: 啊，我行，挺好，喜欢就是最好的。嗯。你说你咱
1: 家里车多，
0: 对呀，啊，你说咋的？咱说那极氪，它也是一个那造型是吧？也有点像你们那个这个800，啊，有点像你们800的造型，哎，那种劳斯莱斯这个预算，而且那咋的？它也是个啊插混吧？
1: 是，
0: 哎，你咋是个插混呢？啊，2.0T， 279匹马力，你说你700是吧 ？HiFiZ 40多万，那开着也是插混呢？啊，800伏快充平台。
2: 嗯，
0: 啊，
2: 坦克7003.0TV6的啊，指导价51万多，
1: 嗯，
2: 再选装点配置，
1: 嗯，
2: 然后
0: 是43嘛，
2: 是43.8
0: 啊，
2: 然后前期还有一些权益啊，
0: 嗯，
2: 就是咱们前期现在预售期间嘛，在20号正式上市之前，可以享受5000抵15000，包括62000的基础成本的一个配置赠送，
0: 嗯，
2: 包括60000的这个权益，
0: 嗯，
2: 对。就是有空大家可以来店里边试乘试驾一下吧。
1: 对，
2: 500啊，就是整体的优惠基本以厂价为权益为主。然后现在呢，在咱们车展期间，肯定是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
0: 嗯，
2: 有空就是可以来店里边来品鉴一下吧。嗯，
0: 没说啥价，你大概告诉我个价格。
2: 大概因为每款车型，然后贷款全款，可能优惠力度也不太一样。
0: 你就是说全款吧，就综合吧，都行。咱得
2: 对
0: 300，咱要是300，你的就是。贷款全款大概
2: 综合只要是通过咱们直播间听我们直播间去的小伙伴
1: 好
2: 肯定能 说
1: 有这话就好了，
2: 对，
1: 就妥了。
0: 这个
1: 讲究啊，
0: 销售总监的真厉害，
1: 很讲究。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哎，张总监都说了，提咱节目好使是不是？
0: 行，让咱去啊，车展啊。
1: 对，
0: 他这样看他多好使，完回来大家跟我说
1: 啊，反馈一下，
0: 反馈。你我，然后大家也不太好使。
1: 总监，您看着办吧。
0: 啊。行啊，这个感谢张野的这个做客直播间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坦克的品牌，坦克的一些车型啊，
1: 对，
0: 硬派越野的一个代表啊，大家可以去试乘试驾啊，地址呢就在，那是哪怎么介绍那条街？
2: 咱们就是锦梁路74号
0: 啊，就是福州街桥下桥正
2: 对
0: 着那个，
1: 哎，好找哈。风起云涌说了，将来还兴有坦克1000呢，我们期待着，越做越好。
2: 有可能，有可能。
0: 你说咱们有600
1: 啊？
0: 600咋没来呢？
1: 嗯，
2: 600还真就
0: 没有，
2: 真就有可能有
0: 啊，有可能，
1: 有可能有。
0: 800都多长时间他也不来？
1: 嗯
2: 嗯，对，
0: 800也挺帅，
2: 800可能就是 V8的了。
1: 嗯，哇，
0: 我估计这价格也得80多万。
2: 嗯，是这样，
0: 是吧？
1: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

0: 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看到祝我发财呢，终于给我们回信儿了。这个时隔多长时间啊？说这个意思就是还是比较倾向 Q5 呗。那你要能上的话，
1: 就上。
0: 对呀，
1: 必上。
0: 你因为你要不像不能上，能上你还。
1: 我之前你问的是啥来的？是哈佛大狗奇瑞，我以为就是看10万块钱
0: 呢。是呢。
1: 这家伙一看到 Q5，一看
0: 20多万了，
1: 一下整到20多万。
0: 还是稀罕这个是吧？
1: 嗯，
0: 超预算了，
1: 超预算了。那你看你自己能这个？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逻辑啊？
0: 嗯，
1: 你要说奔保值的话，
0: 嗯
1: ，CRV 确实很保值，这确实啊。然后呢，也比你24年的二手 Q 最起码便宜一半。现在你1.5T 的，我觉得也就是14-15万吧。
0: 嗯，
1: 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说以前说，哎，我咬牙上完之后，我可能。我过两天我这钱我能挣回来，
0: 能缓过来。
1: 对，现在咱也老老实实的，车嘛都是一样的，它最大的一个属性，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0: 对，
1: 你确实动力方面 Q5 更好，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啊，对吧，它也会比
0: 也是哈
1: 啊，有的时候它是做买卖的，比如做买，你看你还你刚回你上班开会，我估计你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企事业单位吧，
0: 很有可能。
1: 你要自己做买卖的，咱需要什么 Q5 啊 Q7 啊，咱撞撞门面啊，有商务接待呀、啊、对吧，一商一家行，那咬牙咱也得上。
0: 嗯
1: 啊，没办法，那唯一的 1.5T 上就完事了。动力的话确实没有 Q5 也没有大狗好，但是一相对来说呢稳定啊，便宜，保养也便宜啊，这一块是它的优势。然后呢，加上你说现在油车保不保值啊，跟以前比的话，跟前几年比，二手车没有啥保值的了，啊，没有啥保值。你 CRV 扔到市场当中，它也不像以前那么抢手了，啊，你像以前 CRV 啊，什么还有一些车型啊，
0: 嗯，
1: 这都属于抢手车型，啊，什么RV4啊，啊，包括说还有像丰田系的啊，
0: 嗯，
1: 本田系的是啊，雅阁啥，什么凯美瑞，这都是属于抢手呢。你没看以前说，哎呀，什么啊，丰田那家两个二手车都打起来，门框都得挤塌了，我得抢。现在你一问，可能啊，你想卖多少钱呢？
0: 嗯。爱要不要的那种，
1: 包括像以前说，我比如说像以前汉兰达2015年刚上的时候，那还加价呢。你想想那2017、2018那一问汉兰达都得抢，那价就是可能比新车便宜不了多少钱。但是啊，然后另外一个周期长了，
0: 嗯，
1: 什么时候卖出去，车商也不知道，
0: 就不一定了
1: 啊。这啥时候能卖出去呢？啊，以前可能周转率很快，啊，是可能也多说一个月啊，这就行。你咱说你如果说你是做生意的，你得想。你这100万买个车啊，以前说100，
0: 那你说利息有多少钱吗？
1: 他的最起码人做买卖肯定是这个钱投资到这个东西当中，他肯定是放在银行，要比利息要高，他才愿意干。
0: 对，
1: 但是他是不是也承担了一些风险？那这100万放银行多好，吃利息。
0: 那这压钱可压得挺沉重的。
1: 这100万往这一放，你要是超过了一个这个相对来说一个过分，
0: 嗯，
1: 是不是不过分？
0: 有的时候哎，他能赚8个点呢。
1: 那也投100万呢，但你想想，那你说100块钱呢？100块钱也投100块钱，完了卖108，
0: 嗯
1: 啊，你这就能理解啊，才挣我8块钱。
0: 是啊，
1: 这咋花100万挣8万就不行了？
0: 在他心里1块钱都不能挣。
1: 你再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嗯
1: 啊，所以呢，有时候大家呢明白这个其中道理啊，所以像这个东部，您就是我建议你去看 CRV 就完事了啊。
0: 嗯。所以呢，您自己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啊，然后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
1: 对，就别咬牙。
0: 也提示大家，我们节目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
1: 是的啊，
0: 嗯，
1: 我们也来先听一段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宣传啊。
0: 好的，想报名抓紧时间了。为老爷爷他退
2: 休有钱有时间。我爷爷奶奶也想出去旅旅游，有没有好的线路呀？是吧？
3: 有啊有啊，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2: 哎，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4: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物无车厢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你
1: 那可不，23年那时候跟400多，
0: 是
1: 嘎干1000，你都挣一台 CRV 出来了。
0: 对。
1: 现在反正你就酌情嘛，考虑吧，这我就不方便这个多说。你真的啊，十万块钱养车也行了。
0: 是啊，这十万块钱真金白银，毕竟是咱们省下的，现在赚钱也不易哈。
1: 嗯，
0: 差不多这车有的时候你想开了，真的是差不多就得了。
1: 越来越好。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大家呢可能就是不选择开车出行了，
0: 骑电动了。
1: 对。二，油价这么高，
0: 嗯，
1: 油车呢基本上也不出来了，
0: 省省油。
1: 哎，所以呢，这个三，这个可能这个得寻思寻思，这兜也得看看看着兜嘛，对吧？可前天脾气嘛，
0: 是
1: 吧？以前我们节目经常遇到开一周就要卖的，
0: 太有了，可任性了呢。
1: 啊，刚提车就说这个不是不是这个
0: 不喜欢了，
1: 不喜欢就要卖了，
0: 给我们气的，
1: 啊、
0: 给坤威气的，不行。
1: 对，有烟灰缸满了就要卖的，
0: 要换车的
1: 啊。你说说，各种各样开1000公里就卖了，大有，你现在你哪有了？
0: 都被制服了，
1: 哪有了？现在没有了，觉得老老实实开吧，啊，因为啥？我觉得这真是，这个看自己兜啊，
0: 嗯，
1: 是最好的一个，比咱俩说管用多了，
0: 嗯，
1: 那时候在家钱都往外蹦，我们咋劝都不行，不行我就要买，
0: 压都压

0: 打不住啊。
1: 嗯，
0: 没事儿哈，就是大家听我们节目的其实得到的是一个建议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听我们的，但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吧。
1: 对，因为我们是没有一个利益属性关系的。
0: 对呀，
1: 我们真是这个您有啥问题啊，我们是帮您解决，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参考。
0: 嗯
1: 啊，只是这样啊。嗯，
0: 永远做了一个这个比照啊，他说呢，坤哥呀，十多百二百六
1: 一六年左右吧。
0: 哦，是哈。
1: 那可不，那
0: 现在你看看多少钱这一个金镯子？
1: 对啊，现在我的那也行啊，翻番了，那翻多少倍呢？
0: 是啊，
1: 对，怎么也快四五倍了吧？
0: 嗯
1: 啊，这差不多四五倍，那四五倍五十多克呀、啊。
0: 嗯，
1: 我的天哪，太刺激了！那三百那时候一万五啊，翻四倍，
0: 是不是？嗯，
1: 啊、现在，但凡那时候买钻戒人都后悔了。
0: 是啊，
1: 比如我媳妇儿，
0: 咱们不都是后悔阵营里边的吗？
1: 但那时候你就人家广告是整的好啊，
0: 就是好像什么一颗
1: 永
0: 流传
1: 是吧？就那玩意儿，
0: 嗯，
1: 哎，
0: 越大的越那怎么样？
1: 那就觉得这个，那么你
0: 一走一过说以前呢，这个十二不能点烟，不要了，卖了换车，现在这么任性的人少了。
1: 嗯，
0: 现在任性，
1: 现在这个
0: 专治各种任性，
1: 对，有把灯亮的。嗯，我身边正有本灯亮了，我得换台车。
0: 所以说呀，这个珍惜我们现在哈。
1: 哎呀，
0: 嗯，
1: 不是非刚需啊，不是刚需，
0: 嗯、
1: 你不用换。
0: 嗯，
1: 现在这句话咱都不用劝。
0: 是
1: 啊，自己就理性了。
0: 对
1: 啊，那时候真是有的干，哎呀，才开一年，我换车。
0: 嗯，
1: 我陷入这个了。
0: 嗯，
1: 我们还哎呀，这车能开就换它干啥呀，是吧？你哎，那时候比如说把钱省下来的。没换车的朋友，你是不是得感谢我俩？嗯、
0: 那肯定的，那时候还是
1: 啊。
0: 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咱呢这个大钱儿舍不得再那么任性的花，咱花点小钱儿啊、
1: 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各种福利，让大家花小钱儿，然后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别忘了加我们福利群，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我们小助理加他，他把那拉进福利群。我们每天都有福利的。
1: 对。
0: 再有我们的官方商城，大家看看有一些好东西啊，都是价格呢非常有性价比的，都可以去转一转。
1: 嗯。
0: 再有就是我们的旅游啊，这个线路呢也是非常吸引人，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拨打21369211。
1: 对啊，那不就得流传了吗？
0: 就砸手了，就流传了，祖祖辈辈都砸手了。
1: 以前都这么说，这电视剧，哎呀，这是我的妈妈
0: 啊、
1: 你的奶奶，
0: 嗯、
1: 送给我的镯子，传给你吧。
0: 对呀、啊，这回说这个钻石，我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留下，因为卖不出去，只能给你了。
2: 我是诚信的文化，重信建诺；我是健全的法治，一路护航。尊商重商，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我们坚毅前行，脚步铿锵，成就梦想。营商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播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大家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 APP， 都可以实现在线收听。另外呢，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
2: 前两天的节目呢，跟大伙儿啊说了一些这个文的，今天呢想跟大伙儿说说武的。
3: 今天说武的，武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也没有办法用声音来体现呢。
2: 我说的这个武啊，不是武术的武，
3: 那是
2: 武媚娘的武，
3: 那不是一个字吗？
2: 代表的含义不同啊。
3: 有什么含义不同呢？
2: 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比较厉害的女性。
3: 这样的吗？
2: 也不都是吧。
3: 不都是吗？
2: 啊，比方说那个
3: 女王。你比方说
2: 女王陛下。
3: 女王陛下那得看跟谁俩
2: 啊。
3: 如果要是跟唐僧，那确实百般的温柔贤惠，但如果是治理国家呢？
2: 也是啊。那又比如说那个谁啊，那个林妹妹。
3: 林妹妹那可是一张利嘴呀。
2: 对，是，没有别人。
3: 没有别人了吧？
2: 没有了。
3: 所以呢，我们就是想一想啊，就即使说你觉得他好像是温柔贤淑的，但是惹急眼了的时候，那也是，就是那小嘴儿呢，就真跟刀子似的啊，
2: 唰唰
3: 唰唰唰唰唰，对吧？就是那种感觉。那我们今天呢，就这么着，来听听旦角是如何的骂人，行吗？
2: 嗨。
3: 当然这个骂一定是带引号的啊，不是那种真骂。
2: 我刚才说挺委婉的
3: 呀。
2: 我
3: 们就来
2: 我的这个角色呢，他其实也都是这个比较有文化内涵的角色啊。
3: 比如说，
2: 比方说那个野猪林里边那个林冲的媳妇儿
3: 林娘子，
2: 对不对？
3: 嗯，
2: 她是大家闺秀。
3: 哎呀，那林娘子真的是一个柔弱之躯呢，
2: 对吧？文化水平非常高，然后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长得还漂亮，
3: 长得也好看。
2: 你说她说一些粗鄙之言肯定是不太行的。
3: 那不能。
2: 对，所以她所谓的这个别人欺辱她，她骂回去，实际也是那种很文绉绉的骂回去。
3: 你别说这个林娘子呢，确确实实啊，就是在林冲被诬陷

0: 就是动手了。那我动手了怎么着呢？因为你办的不是人事啊。
1: 对呀、但是他依然没有出现那种像泼妇骂街的那些污秽的语言，
0: 没有
1: 啊、但是绝对的能够从中听得出来贞烈之志，
0: 对，
1: 凛然正气。
0: 就你还想欺辱我啊？这欺辱我
1: 是吧？那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
1: 虽然说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但是在绝境的时候、那也一定是要迸发出勇气和尊严的。
0: 你踩着我底线了，
1: 对了，
0: 给我退出去。
1: 所以说这个底线是不容侵犯的。
0: 这个呢是跟大伙儿说到的第一位啊，以柔弱之躯啊却拥有刚烈之魂的这个林娘子。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换一位，
0: 哎，换一个，
1: 换一个呢、这个就不是柔弱之躯了，
0: 跟林妹妹是一出戏里的，
1: 但是她绝对的性情刚烈，
0: 性如烈火，
1: 宁折不弯的那种。
0: 对，
1: 在《红楼梦》当中，大家想一想啊，谁是这样的人物呢？
0: 性如烈火，
1: 不是
0: 奶奶呀，
1: 不是王熙凤
0: 啊，那还有别人、
1: 不是王熙凤，得宁折不弯呢。王熙凤谁敢折的呀？关键是，对不对？
0: 她老公。
1: 那也不敢、
0: 没事，她老公后来不找别人了吗？
1: 那么要说到的呢是尤三姐。
0: 哎，
1: 大家都知道尤二姐啊是一个就是非常软弱的、是吧，最后呢被逼的都上吊自杀了。
0: 对
1: 啊、但是尤三姐可不是刚烈的一个女子。她处在这个贾府的那种污浊之地的时候，她内心是明镜的啊，而且呢她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是要跳出这个火坑。
0: 我一定要嫁给柳湘莲。很有志向。
1: 哎，对。那么在戏曲界，在京剧界里边呢，有一位大师童芷苓、有一个叫一个美称啊，叫活尤三姐。就是他把尤三姐演得非常的真实啊，像这个鲜活的一样。
0: 他不仅仅是这个角色塑造的问题，他是整个表演的人物内核是很接近的。
1: 哎，对了，那么尤三姐呢，在面对着贾珍、贾琏这两个人的这个一些怎么说呢？调戏。
0: 对。
1: 对吧？
0: 对，因为长好看呢。
1: 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就是像尤二姐的那样的，就是不敢声张，然后又就是怎么说，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的那种哈，就给自己到最后是逼上了绝路了。他并不是的，他就真的是到甚至这句不是这事儿，他俩
0: 长得不是一人，
1: 哎，长得不是一个人，
0: 也不是一戏，
1: 是吧？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啊，童芷苓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去把这个贾府的肮脏啊、虚伪呀、淫乱呢、骂的一个酣畅淋漓。
2: 怎么

0: 亲呐，
1: 请啊，
0: 亲呐，
1: 请啊，
0: 亲呐，
1: 你坐吧，我把你们这两个畜生。

0: 明明我不吹了，不吹了。
1: 啊，你不是要喝双杯的吗？
2: 啊，大姑，你就饮了这杯吧。
0: 怎么，饮了这杯？啊，我就饮了这杯。
1: 你喝了吧。
2: 三妹，不要这样啊。
1: 哎呀，跟你喝的痛快了。
0: 你更不要喝。
1: 你喝了吧。
2: 我实是不能饮料了。

0: 是啊，时光不早，我们要按揭去了。
1: 我也要走了。
2: 听完

0: 我们能听得出来哈，就是尤三姐在这个时候你是绝对惹不起的。
1: 哎，老三呐，不好惹。
0: 家家老三不好惹。
1: 哎，
0: 是吧？你看在这个大胆，而且呢他是疾言厉色的，是吧？然后那就是念白都这跟那个连珠炮似的，字儿字儿都带着火呢。
1: 哎
0: 啊，而且句句也是带着血呢。他骂的呢不仅仅是贾珍和贾琏，而且呢就是整个的那种封建礼教的这种状态他都骂了个遍儿。
1: 实际上这个无论是戏也好，还是说这个小说的原文也好，他就是想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悲剧性人物角色表达出作者原本对于这个封建社会礼教的不满。
0: 对，那你看哈，我们觉得尤三姐儿今天我觉得听这段的时候这哪是惹不起呀，这简直就是烈女的宣言，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 今天咱们就走着吧，看看谁能留下。
0: 对呀、啊啊，你说我不喝了，我想走，不行，
1: 不可能。
0: 你不喝都不行。
1: 是。
0: 哎，这前面咱们说到的这个尤三姐呢，是这样的一种，她本身她就是这种刚烈的性格。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我们印象当中啊，齐香莲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1: 她太柔弱了。
0: 但她也会骂人。但是当然了，最后呢，确确实实啊，他也是达到了这个自己申冤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都已经达成了。
1: 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有这个骂陈世美的那个一个桥段。我们一起来听听啊。今天呢，咱们听的是评剧版的，尽管京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昨天咱们也提了这个秦香莲的这个戏，各大剧种可能都演。我喜欢，评剧的版本的，他那种如泣如诉的那感觉，他的唱腔的那种直白质朴，那不像京剧那种含蓄，你知道吧？京剧里边的秦香莲，我就觉得吧，他还是挺高贵的那种。
1: 对。
0: 但是评剧的秦香莲，那就是邻居家的大嫂。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一段啊。他实际上情感会更浓郁一些。
0: 哎
1: 啊，因为秦香莲当时内心特别的五味杂陈。
0: 三条大

0: 你真是忠不忠，孝不孝，仁不仁，义不义，都得什么数据化算什么人呢？官不知犯了王法，他做了立正，这无义之人
1: 你冒认驸马，荒诞家
0: 穿的本是公婆娘，你身上穿的是老公房，贪图富贵望人道，你比禽兽不差得了，气恨不过将你打。
2: 哎，这一段我们听着听着呢，也能够发现哈，这女的呀，就是真是一吵架吵急眼了的时候就上手，
3: 哎、
2: 这又来了。就那个说着说着，我就在就说着说着就来气了，我说都来不及了，我就上手吧。
3: 这要有那个专业名词，
2: 叫
3: 撕头花儿，
2: 就是一个字儿挠。就是这种感觉啊。 就是小白玉霜的这个气与我做了主，那这底气就十足了。我们在听的时候，他就没有了那种像闯宫啊，像琵琶词啊，那个时候的那种哀求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是不是？他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我相信法律，我相信包青天，甚至于呢，他可能更相信自己作为母亲的一个正当权利。
3: 接下来要跟大伙儿啊分享的另外一个是，其实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2: 对
3: 啊，杜十娘。
2: 杜十娘有那么一个，一是遇见了真爱，没想到呢转头就被转，他就你真是叫做出了虎穴又入狼窝啊。那就是被李甲直接就给转卖给富商孙富了。
3: 他有没有得到过真爱呢？他可能短暂的得到过一会儿。
2: 哎，对，就是实际上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是得到真爱的。
3: 对，
2: 对不对？
3: 但是真爱不敌二两雪花银呢。
2: 哎，
3: 嗯，
2: 我们今天为大家选的呢是同样是评剧版的，是由马淑华来表演的《杜十娘》，这是在投江之前的一段控诉。她唱腔里边，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就是没有那种哭天喊地的那个劲儿啊。
3: 对，
2: 就是把自己的，大家见着过那个戏里边，她把自己百宝箱打开了，然后一件一件的展示，展示完了以后，啪就扔江里。就是一件的来展示，用自己的血泪换来的珍宝，最后就是当众怒沉到江中。这里边呢有一个唱段，就是骂孙富的。
3: 对
2: 啊，骂孙富的，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我们的感觉哈，就是真是恶狠狠的咬着后槽牙唱的，就是都包括就那个听到词儿了吗？挫骨扬灰都出来了。
1: 嗯，那是。
0: 嗯，
1: 我不是，关键我都这样了。
0: 嗯，
1: 我肯定想把你挫骨扬灰，我好容易找到。
0: 整个社会，当时的旧社会，当时的封建社会，对于女性作为玩物的一种制度的一个终极的审判。
1: 嗯。
0: 嗯，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马淑华老师的这个唱腔哈，是由悲转怒，再由怒转冷，就到最后真是心灰意冷，一片死寂的那淡。
1: 对，
0: 嗯，
1: 就已经彻底失望了。
0: 对，就是欲哭无泪的那个劲儿。有那么一句成语叫做
1: 嗯，
0: 叫什么？哀莫大于心死。对，
1: 哎，你看我就知道我搭档想说啥。嗯，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惹不起的女性，是吧？这儿你就告诉我，告诉你们了，就是我这个尊严是绝对不允许买卖的。
1: 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0: 对，
1: 嗯
0: 嗯，你看我就赶紧的把这个柳青娘啊骂街骂得厉害。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都挺厉害。
1: 那是
0: 啊。但是我们看一下，这都是被欺负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咱们接下来呢换一个角度，换一个位置。
1: 嗯
0: 嗯，来听听银萍公主怎么骂儿子。
1: 这下雨了。
0: 下雨，上午下完了。嗯，人家不打孩子，但是他确实被那个惹急眼了，然后就开始骂儿子。
1: 我还想呢，这怎么的，银萍公主那块下雨了。
0: 银萍公主本身是个金枝玉叶，
1: 是
0: 吧？是。哦，但是哎呀，这孩子他不管，他不懂事儿啊。
1: 嗯，
0: 小秦英就在那个驸马爷出征的时候把人太师给打死了。
1: 嗨，
0: 嗯，你说
1: 啥孩子这是
0: 啊？你说这段戏叫什么呢？叫可以叫秦英争西的一大出。
1: 嗯，
0: 是吧？在咱们京剧里边呢，它叫银萍公主，或者叫乾这个评剧里边还叫乾坤带。
1: 嗯，跟孩子没有关系，主要说公主。
0: 不，咱们说公主是怎么骂孩子的。
1: 嗯
0: 嗯，咱们说到的今天是公主嘛。
1: 嗯，
0: 公主怎么骂小孩儿，骂孩子。这孩子关键是这孩子他不懂事儿啊。
1: 是
0: 啊。嗯，所以呢他就来了那么一句啊，小奴才不孝的畜生。
1: 嗯
0: 嗯，哎呀，都已经开始骂到这种程度了啊。
1: 哎，咋整。
0: 嗯，就是咋说呢，皇家的威仪，
1: 嗯，
0: 母亲的痛心，对不对？哎呀，这真是就是把这种训斥的力量推向顶峰演唱。因为前两天咱不是听了王燕的那个什么吗，反串的。
1: 嗯，
0: 各种的什么老旦啊，严派老生啊，还有程派青衣啊。今天啊咱们听听啊，他这个银萍公主是用梅派的这种流派来演绎的。
1: 嗯。

0: 这后边呢就应该接那个贾慧英她闺女唱的那个妈妈什么、世上只有妈妈好，
1: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对，哎呀，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母亲对于孩子的这种训教啊，永远是唠唠叨叨的。当然这种唠唠叨叨的时候呢，这个呢就是咋说呢，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为人母的那种心里边的那种纠结，然后那种生气呀、是吧？我们来听听啊，这孩子也是调皮捣蛋儿，你看这孩子，就是骂。

0: 了。我觉得就是即使说拿假发，这真也是落下去，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1: 那起不到效果。
0: 哥你呢？
1: 你就得使劲抽他，那孩子还能惯着
0: 哦。
1: 在东北就没有惯着的孩子。
0: 我想知道一下你家的公主是怎么样的呢？对待
1: 我们家公主不犯错误。
0: 哎呦，真的吗？
1: 真的吧？
0: 春雷说：“我那可是亲生的，
1: 啊、对
0: 吧？”嗯，当然了，我觉得呢是这样的哈，就是不管怎样，这个
1: 没收他手机跟 iPad 就行。
0: 哎，这有点过分了啊！
1: 那你不要体罚。
0: 哎，来吧，咱们再换一出戏，再换一个角度。
1: 嗯，
0: 想和大家呢来听听啊，梅妃这段戏。
1: 梅妃。
0: 嗯，
1: 那就是跑去的，
0: 不是？对，
1: 梅妃就是
0: 江彩萍，
1: 那个甄嬛，
0: 不是玉环，
1: 甄嬛学的那个
0: 啊，对，甄嬛学的那个，
1: 他俩有一段时间的情绪是很相像的。
0: 哎，对，
1: 啊，
0: 嗯，
1: 你看，玄宗呢那块就是得了新人忘旧人，
0: 哎，对，
1: 那你看，那四郎不也是吗？
0: 嗯，
1: 得了新人了，就把嬛嬛给扔那儿了，
0: 哎。
1: 啊，
0: 那么唐玄宗的这个梅妃江彩萍，她也是后来是因为她专宠吗？她跟杨玉环争宠，
1: 嗯，
0: 那还能有她好？
1: 对
0: 啊，杨玉环呢，走半道拐弯上梅妃那儿去了。
1: 哎，今天花挺像啊。
0: 嗯，
1: 还记得那年杏花微雨。
0: 哎呀，你这总把这清宫戏跟唐朝戏搁一对儿说，
1: 终究是错付了。
0: 哎。那我们今天呢不听杨玉环，我们来听听梅妃。
1: 哎，
0: 我们来听到的呢，这个是由青年演员吕阳来塑造的梅妃，这是一个程派的戏。他这一段呢他也骂，但是他不是怒吼、嗯、
1: 对，就是终究是错付了嘛，已经。
0: 哎，对了，
1: 内心凉了。
0: 哎，就是把这个什么什么帝王的情薄呀，
1: 嗯，
0: 帝王就是家的这种世态炎凉啊，反正就都给倾诉出来了啊。
1: 咱们听听吧。
0: 嗯。

0: 就这么五十多秒的一段唱腔，他就是整个人都变得清醒了，
1: 对
0: 对吧，
1: 就整
0: 哎呀这个逐渐的女子变得冷漠，是吧，就是觉得真心换不来真情，那我真的就、哎、我就保持高洁就好，
1: 挺好，
0: 好了，这个时间哈、啊、就是在一步一步的这个侵略者的那一段啊，那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深明大义。
1: 沙家浜这个戏里边啊有很多非常非常知名的唱段，然后呢沙奶奶自己也有好几个知名的唱段，
0: 对，
1: 这一段呢是那个斥责日伪军的，
0: 对，
1: 就你们，你就你们，
0: 哎对了，
1: 就
0: 是这个劲儿啊、
1: 嗯、
0: 就是很多的就是戏迷朋友、或者说从小听着这个现代戏长大的一些朋友对这段都不陌生，而且呢都能够跟着一起哼唱，
1: 对，
0: 那我们就不用多说，一起来听。
2: 我说。

0: 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万一英演唱的沙奶奶，
1: 给人的感觉哈，就是劲儿啊越卯越足，
0: 对
1: 啊，就是蹦高指鼻子骂你，
0: 对了，而且这里边呢它绝对的是充满信念感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这个是一，这个是所有的中国的百姓内心的愿望，
0: 对，
1: 二，所有的中国的百姓
0: 是这个戏迷啊都比较熟的一段，叫吴家坡。我们今天呢来听到的是梅葆玖和梅葆玥一起来合作的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

北京时间1:00，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正在直播。

0: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伫立。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主持人子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共同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血压呀。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会说，这挺常见的一个病啊，好像也没啥可怕的，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因为它可能太常见了，反而容易被我们低估。事实上啊，高血压对心血管的威胁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来的更直接。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仅2017年啊，有一个数据显示，因为高收缩压导致的254万死亡病例当中，就有95.7%和心血管疾病相关。所以啊，对于血压偏高的人来说，这个降压保护心血管自然是头等大事儿。不少人下意识地认为呢，少吃盐多运动就可以了。但是啊，我们想跟大家伙分享的今天啊，就是最近有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些更好的办法来控制血压。

我们每天啊大于6个小时这个坐的时间啊大于6个小时且几乎不运动的这样的啊是死亡风险最高的高危组合。所以有人认为呢这运动啊我是不是必须大汗淋漓才有效呀，但是从刚才我们分析的这项研究就提示了不少高血压患者尤其是中老年人或合并其他疾病的人群适度可持续的活动要比你的剧烈运动更加重要。可能您会问，那为什么减少久坐时间加适量的啊？因为属于适量轻度的运动不会让你觉得负担太大，而且它也不会给你的血管带来太大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久坐对血管的持续压迫，时不时的站起来活动活动，这血管啊就反而来得更加的稳定了。那么有没有什么运动是既不会太累又适合高血压人群辅助降压的，也有一项研究给出了答案。在2023年的时候，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指出，等长运动比如说平板支撑、扎马步、靠墙静蹲等等也是降血压的最佳运动选择。那说到平板支撑，大家现在应该很熟悉了哈，这几年挺火的一项运动。它的好处呢有不止降血压，是脸朝下俯卧，脚趾抓地，双臂伸直，支撑起躯干，核心部位呢收紧，保持躯干呈现平板的状态。那相对应的降阶锻炼法就是跪姿平板，膝盖着地，保持手臂伸直。刚才说到的第二项能够对心血管保护啊降低血压的运动方法呢叫做靠墙静蹲。我们会看到过一些啊这个提示我们哪些运动对我们身体更好的，而且又不是可能也是非常有效的等长运动。正确的做法就是背靠墙，双腿呈90度向下滑到坐姿。哎呀，这个看起来还真的是要有点累的感觉哈，就好像你坐在椅子上悬空坐一样。双手呢放在胸前，核心肌肉要可以保持在90度到120度这么一个角度之间的范围。第三个推荐大家的就是扎马步。扎马步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但您别看啊以为扎马步动作简单啊，就是双脚要分开和肩同宽啊，要保持好这个状态，双脚分开和肩同宽，上身保持挺直，膝盖弯曲，使身体降低10厘米左右，膝盖呢不超过脚尖，要注意运动受到伤害。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项运动，平板支撑，靠墙静蹲，最后呢是扎马步啊，每一组只需要2分钟，通常做上4组，每一组之间休息1到4分钟，也就是说啊每天咱们抽空活动那么一会儿啊就能完成一次降压训练，是不是一点也不费事啊，而且呢还能有效地打断我们久坐的状态。另外啊近期呢也有医生提到啊高血压患者运动啊是需要记住一些要点的，比如说要选对好运动的时间，最好避开正午时光。在一天当中呢是有一些运动黄金时间的，和其他时段相比啊这黄金段这个运动事半功倍就更好了。比如啊说到门序渐进，避免突然的剧烈运动或者是中途骤然停止。运动之前建议先进行10分钟左右的热身，比如说慢跑啊，伸展拉伸，帮助你的身体呢适应运动状态。那运动过后也要通过拉伸按摩等方式逐步的放松，中可以拆分成每天30分钟左右啊，甚至呢可以再拆分啊拆分成一些小的分段去进行。

医生提到，高血压患者在规范用药的基础上，如果运动之前收缩压或者是这个舒张压超过180毫米汞柱和110毫米汞柱，就是我们说的高压低压啊，超出这个范围就应该控制血压之后呢，再去进行运动，千万不要逞强。运动之前最好是自查一下，有无胸痛、胸闷、心慌、头晕、气短、乏力、出没出冷汗、下肢水肿等等啊，这样不舒服的情况。如果出现任意一个症状，都应该是暂停运动并及时看医生的。同时啊，要结合好自身的病史和用药的情况。如果合并冠心病、心衰、心律失常、糖尿病、中风史或近期血压波动较大，一定要先由医生进行评估，再开具运动处方，不能啊自己随意的逞强的去锻炼身体。这就是说到我们什么呢，要先评估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再去运动啊，保证安全第一。

健康啊，从来不是靠苦修得来的，而是藏在我们日常当中能坚持下去的一些，想把早上赖床刷手机的时间匀出一点儿，给这个平板支撑，少坐一会儿，少躺一会儿，动的适度一点啊，那可能就是给我们血管最好的保护了。

好，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分享到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降血压最好的运动。刚才我们提到的公认有效的，也是医生专家推荐给大家的三种，再次给大家复盘总结一下。第一个，平板支撑，第二个，靠墙静蹲，第三项，那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我们更多人熟知的扎马步。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哈，尤其是血压高的朋友们啊，可以尝试着坐起来动起来。也欢迎更多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你的微笑依然像新的一样。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啊，都能够让我们脸上常挂笑容。

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接下来啊，跟大家伙呢唠一个咱们每天啊都要干的一个事儿，就是在厨房里做饭。几乎呢我们每天都为我们的柴米油盐忙碌着一日三餐哈，甚至有可能发展成夺命的行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伙分享的呀，就是尤其给家里经常做饭的大厨们啊，每位厨师们一些好的建议，或者是之后这油锅起火啦。哎呀，我们经常在一些网站上呀看到说有这样的一个突发情况，那为了灭火，有些朋友会浇一大盆的这个水进去，非但发现没有灭火，还导致热油报废啊，油锅上的这火势有可能瞬间的窜到你的房顶。那这个原因哈，是因为往油锅里加水的时候，水比油重，下沉到锅底，接着呢迅速气化，那么气化的水蒸气会把油锅里的热油带到空气当中，形成雾状的油滴，油滴在遇到火迅速的燃烧，就造成报废了。所以我们经常会提醒啊，经常做饭的朋友，如果发现你的油锅里边的油着火了，一定要用泡沫或干粉灭火器扑灭，切记千万不能去倒水。我们也看到过啊，如果火势不是很大那种的啊，用锅盖直接把它扣上，隔绝一下，哎，慢慢的这个火呢也会灭掉。我们几乎隔三差五的就会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网友吐槽说，哎，我用微波炉热鸡蛋啊，结果怎么就炸了呢啊，等等等等。还有有的人用微波炉热这个板栗啊，就是栗子，被炸的呀嘴里都起泡了，肿的也张不开嘴。那这就是啊，当我们使用微波炉加热鸡蛋的时候，或者是鸡蛋板栗啊，它内部的水分子会迅速的震动，产生热量，导致鸡蛋啊、板栗啊这样内部的温度和压力迅速的升高。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那这个食材它就会爆炸了。而像蛋液，还有我们说那栗子仁儿啊、栗子肉，它会溅出微波炉。除了鸡蛋、板栗带有外壳和薄膜的东西啊，都不能在微波炉里加热，切记切记呀。现在啊，无论是南方还是咱们北方的朋友啊，都比较讲究养生啊。大家可能日常呢喜欢煲汤啊，煲汤觉得呢它更营养更美味。那煲汤的时候，一般情况下燃气泄漏了，很容易发生火灾。此外呢，燃气灶持续燃烧，导致锅被烧穿，火势借助汤的干物继续燃烧，最终会烧到油烟机并点燃灶台。所以这就提示我们什么呢？要是离开厨房的时候，一定要确保火熄灭，严禁加东西啊，还没有解冻呢啊，一些冷冻的肉啊、汤圆啊，还在冰箱里冻。

冻着，等不到解冻完毕，恨不得直接放到热油锅里。但是这样做更危险，会让你锅里的油飞溅出来，烫伤自己的。如果油量过多溢出来，还可能引发蒸汽，它的体积也会迅速的增大，形成内部压力，进而导致油溢出或爆炸。严禁啊把这个冷冻的食品直接放到油锅，所以提示大家必须先解冻，让它的表面不再有冰碴，才能进行油炸啊，过油。另外啊，在放到油锅之前，曾经呢有新闻报道说，一对夫妇啊在厨房炒菜的时候，在点着的灶台旁倒面粉，导致厨房发生了闪爆。两个人啊，它是非常细小的粉尘颗粒，倾倒之后会瞬间扩散到空气当中，达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哪怕是遇到一丝明火也会引起爆炸，它的威力堪比手榴弹。除了面粉之外，像其他的粉尘类物品要记住远离啊灶。安全的做法就是把厨房明火关闭之后再倒面粉，或者移到餐厅去倾倒。此外呢，如果你发现你的面粉不小心掉到灶台上了，要及时用湿布清除干净。

下面要提示大家的这个呀，是跟高压锅相关的。很多人是喜欢用高压锅啊压煮一些东西，那老人啊用高压锅煮稀饭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说刚转身一秒就变成战场了。高压锅为什么会爆炸呢？有分析说呀，当这个高压锅里面的食物过多产生压力的时候，如果持续的加热，压力增高就会引起爆炸了。另外，当高压锅的排气阀堵塞的时候，随着压力逐渐增高，同时也会出现差异，大家一定注意看好自家这个高压锅的说明书。

新闻当中曾经报道会炸出好几个大窟窿，如果煤气泄露更多，可能会导致啊这老人家整个厨房发生爆炸，那这个啊也是属于厨房的煤气泄漏，浓度在5%到15%的范围内呢，就可能会引发爆炸。而像一年四季当中的冬天，又是属于干燥的季节啊，在冬天的时候就更要注意，羽绒服它会产生静电，遇到煤气更容易引发爆炸了。所以提示大家谨慎呐、要谨慎呐、煤气或天然气用完必须立刻关闭阀门，务必安装燃气报警器，防患于未然。好，我们今天啊分享到的第二个话题就是跟厨房我们日常啊生活习惯也好啊做饭习惯也好息息相关的一些危险的要不得的行为啊，千万不要去。牛奶啊这样有密封结构的食物，煲汤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看着，不能离开人。冷冻食品切记不要直接放到油锅啊，会炸锅的。燃气灶旁边倒面粉，这个非常非常要不得啊，要注意安全。高压锅里的食物不要装太满，注意它的最低燃气报警器，防患于未然。好朋友们，这个话题呢咱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希望给大家一些帮助，也欢迎您呢在我们的微信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
2: 你是我的天使。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我们分享一下，KK 朋友说了，开着火倒面粉，这个可以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习惯了吧。其实不一定算是习惯哈，有可能说咱们正在炒着菜，炖着汤啊，煲着这个汤，想要做点东西，先倒面粉，或者说把火关闭，不要同时开着火倒面粉，就这样就把这事儿记住啊。新米饶朋友说了，寒虫一样啊，我要远离厨房，我不做饭了，不做菜了，我要去吃外卖。这个不是啊，尽量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多吃一点自己喜欢做的啊。其实做饭做菜呢，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可能有的朋友说啊，那改项了，我天天一天。我们今天主要还是想跟大家伙分享啊，这个厨房呢有一些风险存在，那让大家呢多多注意啊，谨慎对待。小张朋友说了，主持人，你分享的第一个关于降血压、保护血管的几个运动挺好的，我也打算试试啊。每天呢就是简单的做一些，应该也不会太累的。对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像靠墙静蹲呀，啊扎马步啊，还有这个平板支撑啊，我们可以跟自己测算过，20秒是我的极限了啊，一两分钟坚持不到呀。那没事儿啊，20秒咱就20秒呗，慢慢来呗，总比不动还要好，对不对？西江冷月他说，我要把主持人推荐的这三个运动啊，挑一两样坚持一下。我觉得。小金最后发来微信，他说适量运动啊，对高血压人群的确有益，但切记不要运动得太猛烈了，生命在于运动嘛，但是也要注意把握好尺度。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要根据自己。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节目呀，又过得很快哈，接近节目的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这么多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

0: 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0: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
1: 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厂。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你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请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2: 祝您用餐愉快。

位朋友，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先来和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告诉大家玉米啊也能够有一个理想的身材。这个是从河南农业大学获得的消息，该校教授陈燕慧团队联合国家实验室教授王海洋团队，成功的创建了玉米理想株型精准设计育种新体系。这个成果呀，标志着我国玉米的育种从传统的经验，它的产量关乎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想要玉米高产，提高种植的密度就是关键了。但是密度一大呢，这麻烦就来了。什么麻烦呢？玉米的杆子容易倒，叶子容易遮挡，光能利用率下降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玉米在高密度之下依然是站得稳又晒得透呢？这个答案呢，就藏在玉米的株型里。培育叶片更直立，穗位更低，株型更紧凑的理想身材，成为了玉米遗传改良的主要目标。但是长期以来呢，基因资源匮乏也是耐密育种的卡脖子难题。为此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构建了大规模的遗传群体，综合利用图位克隆和一些新的技术，成功鉴定并功能验证了8个调控玉米株，开发为玉米耐密育种提供了精准的基因靶点和高效的

导航系统。基于这些呢，团队设计了一套玉米理想身材育种体系，就是把新发现的这个好基因就像搭积木一样，精准地导入身材不够好的一些高产的经典的玉米品种当中。河南农业大学研究团队姚教授就特别介绍了，他说利用这个体系改良经典品种，已经培育出了四个耐密高产新杂交种。这些升级版的杂交种呢，不仅保留了底盘的高产特性，株型啊更是脱胎换骨。你看啊，这一株玉米它的株高和穗位的高和降低，上部叶片变得就更加直立，叶片的面积也会减小了，适宜种植密度一举提升到了每亩5000到5500株。在八个不同环境的严格的测试当中，新杂交种在高密度下较对照品种增产了4.1%到9.2%，成功地实现了密植条件下的产量突破。这项研究啊，是玉米遗传育种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它不仅是在理论上解析了这个玉米耐密高产的遗传基础，更是在实践当中建立了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基因组精准设计育种模式，进行一个精准图纸设计和定向组装。这个技术的应用呢，将大幅地加快我国玉米品种的更新换代，为打赢种业翻身仗、端牢中国饭碗提供关键的科技支撑。

0: 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1: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0: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4: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3: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4: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3: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2: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5: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6: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2: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7: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8: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9: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0: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8: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喽！
2: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3: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每天做菜家里用的是什么油呢？是花生油、玉米油，还是菜籽油，或者是大豆油呢？大家是否对这些油很了解？有些朋友会有疑惑啊，像花生油、菜籽油、玉米油、大豆油，这些做饭做菜常用的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咱们家里究竟买什么油最合适、最健康呢？大家别急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先告诉您常见的食物油、食用油啊，各有什么特点。相关的调味品调研报告显示到，国内最常用的四种食用油分别是花生油、玉米油、菜籽油和大豆油。这几种油的脂肪酸组成及营养成分是各有特点的。我们先说大豆油啊，它呢饱和脂肪酸比较低，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较低，有高比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具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E。但是呢，它本身啊烟点比较高，价格比较便宜，就是经过精炼了之后呢更稳定，适合像起火快炒这样的烹饪方法，但是不建议大家用这个大豆油去长时间的煎炸或者是复炸。玉米油呢，它的饱和脂肪酸比较低，油酸较大豆油高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它被证实是有助于减少肠道胆固醇的吸收的，同时呢，天然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是玉米油的特点。它比较适合家里快炒、煎制，这样的中高温的烹饪。它也是不太适合长时间的高温油炸。花生油啊，它那个风味特别独特，就是很浓郁哈，很香。烹饪之后，这个菜呢，往往有特别的口感。同时，精炼花生油相比于其他常见植物油，饱和脂肪和油酸的比例是高的，稳定性比较好。日常炒啊、爆啊、煎啊、炸啊都可以。冷榨的花生油还可以用于凉拌。最后，我们再说说菜籽油。菜籽油呢，传统的菜籽油当中可能含有芥酸。根据这个食品安全中心相关的数据发现啊，膳食当中摄入含有过量芥酸的油，可能对心脏健康有不良的影响。那从健康的角度，日常更建议大家购买包装啊标注有低芥酸标志的菜籽油。最健康的食用油选择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说应该没有任何一种油脂它是完美的啊，所以呢，并不存在最健康的食用油选择。建议大家呢，挑选的时候，你可以结合日常家庭成员的状态，还有您的烹饪习惯。比如说，您家里有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的老人，富含欧米伽9脂肪酸的油就会相对更适合一些了。用橄榄油、菜籽油这样的食用油去替代饱和脂肪较高的食物。我们再看烹饪习惯啊，你要结合家里的烹饪习惯，主要考虑就是食用油的一个烟点。常见的非精炼的植物油，它的烟点呢一般都是在150到180度，如果烹饪时温度过高，会导致油脂冒烟，它会产生有害物质，可能会对这个健康就不利了。如果你家里日

常是以煎炒、煎炸、爆炒为主的，很可能整个烹饪的温度都是在160到200度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呢，你选大豆油可能更合适，或者是选烟点较高的精炼植物油。说到精炼植物油，我再告诉您啊，精炼植物油和非精炼植物油它有什么不同。精炼油经过加工去除了杂质，因此它的烟点更高，风味是中性的，用于油炸。没有精炼的油也称为是初榨或是冷榨，它能够保留植物油当中更多的风味和营养，但是烟点比较低，它更适合调味和低温烹饪。那您可能说，哎呦，这油都挺不错，每个油有每个油的特点哈，有各自有各自的营养，那我们该怎么吃更健康呢？您可以换着吃。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一个建议啊，说常见的食用油根据它脂肪酸的特性可分为高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就是低饱和的。那我们与其纠结哪一种油更健康，选一种长期吃，那你不如经常说更换，换不同营养成分的油，让这个脂肪酸的获取更加均衡，反而呢对健康更好。再有就是控制量了，成人11岁以上的儿童每天的烹调油摄入量建议您在25到30克，少油烹饪或者凉拌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喷雾式的那个油壶，定量精准按压一次，大约是2到3毫升啊，不容易过量的。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啊，家里这个油开封之后，就是直接和空气使过氧化值和酸价等理化指标超出标准限值，使这个食用油的品质变差，增加安全隐患。所以呢，没有开封的你可以保证18个月的保质期，但是在夏天如果你开封了这个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你必须危害我们的健康。对于小包装的油，就是2升以下的过氧化物质，在打开以后呢，15到90天内超过监管限值。如果你家中的食用油油脂出现颜色变深了、变浓了、明显的沉淀物了，你闻起来有酸败的那种，咱们说那种哈的油味儿哈，然后想要更好的保存，推荐您3个方法。首先，您可以就是买小包装的油，先建议您尽量买小包装的油。相比于5升大桶的、1升到2升的小包装的，其实更好啊，它能够保持新鲜度。尤其是冷榨或者是未精炼油，少光照对脂肪酸稳定性的影响。还有，油瓶打开倒油后，及时盖紧那个盖子，不要留有空隙。大桶油可以用不透明的油壶去分装，但是油壶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或者更换。

0: 鞋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4: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5: 这能行吗？
4: 行。
5: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4: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5: 红灯，红灯。
4: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最近啊，一种浑身长满了白色绒毛的豆腐在网上悄然走红，有不少朋友纷纷复刻，有人叫它霉豆腐，还有人称它为毛豆腐。这层白毛到底是美味密码还是变质信号呢？它和腐乳啊、臭豆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做吗？太多的朋友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其实呢，霉豆腐它是一种传统的发酵豆制品，和我们熟悉的腐乳啊属于同一个大家族。由于地域和饮食习惯的差异，这道美食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和吃法。在安徽黄山一带，它被称为是毛豆腐。当地人习惯把长满了毛的豆腐在平底锅里用油煎，煎到两面金黄，直接吃，外酥里嫩，口感独特。而在云南、四川等地呢，长毛以后的豆腐往往会被装到坛里或者是小罐子里，加辣椒、花椒调味和酒汁进行二次密封发酵，经过了几个月甚至更长形成的呢。把普通的鲜豆腐切成小块，放在温暖湿润的

环境中，在合适的条件下，豆腐表面会自然地接种上空气中或是人为添加的毛菌、根菌这样的真菌。几天之内，这些真菌蓬勃生长，形成一层白色或是灰白色的茂密的菌丝，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淑英告诉我们说，虽然看起来像发霉，但这其实是一个可控的良性的发酵过程。这个毛酶和根酶啊，就像一群微小的厨师，它们分泌的蛋白酶能够把豆腐中的大豆蛋白分解成更小的氨基酸和多肽。这不仅呢让豆腐的口感变得异常细腻、滑嫩如汁，还自然的生成了浓郁的纤维，生的毛酶和根酶就是安全可食用的。其实啊，毛豆腐生产中的优势菌种毛酶和根酶是不产生毒素的有益的真菌。它们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工艺传承，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发酵体系，能够有效地抑制定的微生态环境当中，毛酶和根酶通常都是占据主导地位。那既然这个菌种是安全的，我们能不能在家里制作呢？首先啊，这个专家提示我们，就是非常不建议家庭自制，因为家庭厨房很难创造出一个洁净可控的发酵环境，空气啊、器皿啊，包括我们的双手，都可能携带其他的杂菌。而这个营养丰富的豆腐是一块完美的培养基，一旦被致病菌感染了、污染了，后果可能就很严重。目前这个霉豆腐啊，都是工厂化生产了，它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对菌种和环境的严格控制。正规企业呢，会在洁净的车间内使用纯化培养的优良菌种进行接种，并且全程的控制温度表，确保发酵过程是安全可控的。而我们家把长毛的豆腐和臭豆腐连起来了，它们之间确实有亲缘关系，但是风味却大不相同。臭豆腐的前期制作也经历了类似的毛酶发酵阶段，风味的差异呢，主要是来自后期工艺和发酵程度。蛋白质分解带来的鲜味和醇香，而如果发酵时间过长，蛋白质被过度分解，最终会产生胺类、硫化氢等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那就会形成明显的臭味。现在呢，咱们看市面上出售的这个臭豆腐的浓烈风味，更多是来自于后期先透香，并伴随着复杂而柔和的酵香或是酒香。独特风味的这个背后呢，其实是时间的沉淀和工艺的精准拿捏。

0: 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0: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2: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3: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0: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当年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4: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手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田方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时间不大，就见几名喽啰兵把胡大海给推进来了。老胡舔着草包肚子进来，金氏抬头一看，哟，心里就是一方个，气得浑身力倒，脸都青了。

你半夜三更来到孤树林，你是想干什么？是接我们母子，还是行刺于我？到底你安着什么心？金良金动过来也问：“姐夫，你怎么了？你疯了？你傻了？你今天晚上来干什么？到底是？”胡德海被人抓住没词儿了，再看他把眼一闭，脑袋一扑了，要呆！我不是胡大海，你不是胡大海，你谁呀？我乃别人师爷，可也编不上来了，把金良金栋给气的，心说你真是个活宝，姐夫，你到底是为什么？胡德海呀，满嘴胡说八道，也说不出个原因来，把金良金栋气得实在没办法，把胳膊抡起来了。姐夫，有一线之路，我们不能这么办呐！你想一想，我姐姐为你可不容易啊，20来年，光眼泪流了多少，为你操了多少心。你在外边吃粮不管酸，家里人扔下你什么都不管了。现在好不容易探听出你的下落，我们抱着一团的欢喜来投靠于你，认为一家人团聚你不定多乐呢。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姐姐，你叫我们真伤心呐！哎。你说你老了老了，你是个什么东西？哎，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金良金栋拉出宝剑要杀胡子海，其实啊，这是吓唬他，能舍得杀吗？对他是又气又恨，又疼啊！但是把粉哪吒、胡德济可吓坏了，撩衣服跪到舅舅面前：“舅舅，住手！别杀我爹！儿子能不像个爹吗？”金良金栋把脚一跺：“哎，孩儿啊，你瞅瞅你这是个什么爹？他丢老子人了都！”胡德济也哭。金良金栋也落泪，金氏也哭，胡德海呢心里也不是滋味，把眼一闭是摇头叹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孤树林的外面马挂銮铃所响，有喽啰兵进来报告说城门大开，西屋贤王元帅徐达还有军事大将来迎接夫人。众人一听，赶紧把这个茶放下了。金氏夫人带着金良金栋、粉哪吒、胡德济率领喽啰兵的头目来到树林外迎接，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就见朱元璋身穿着便服，身只不过有些老了。金氏一见亲人，眼中的眼泪就更止不住了，真雅如珍珠断线一般，是泣不成声。西吴王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给二嫂躬身施礼：“嫂嫂，您受委屈了，方才听说我二哥炸开城门跑到这行凶来，把我都气死了。嫂子，我二哥就是这么个人，您不要跟他计较，有话咱们城中再说。元帅啊，你看怎么样？”“也好，夫人你受委屈了，本帅一定给你出气。来啊，接着夫人所有的东西全拉进城中，各位往里请吧。”
人家往里走，胡德海一看，坏了，这事儿露馅了。元帅、老四都来了，人家搬家要走，我怎么办呢？哎，还有我呢，别把我放这。大伙气得也不理他，把别的东西收拾完了，这才叫人把绑绳给他松开。胡德海也上了马，低着头在队伍后头跟着，心里是七上八下呀。心说话，够呛。你看着没，我们老四无所谓，磕头的把兄弟什么这个那个的，就算完事儿，最不好过的这一关就是徐达呀。这个白脸蛋子往下一沉。

娘，你们是夫妻，你最明白他是什么人儿。大人不见小人怪呀，啊，也许他听了闲言碎语，也许呢，他是胡说八道。不管怎么地吧，嫂子你的为人，小弟我清楚，你就不用想别的了啊。金氏夫人也不多说，光哭，胡德济也掉泪。元帅徐达看了看，都准备好了。夫人，您在旁边坐一会儿，现在我就升听理事，非把事情闹清楚，给你出气不可。来人，传中军官梁云上大帅，传点外面，点鼓升听。遵命，大帅有令，点鼓升听。大帅有令，点鼓升听啊！咕，鼓声响如暴动。再看元帅徐达，威风凛凛，升坐公位。满营众将，盔明甲亮，分立两厢啊！天还没亮呢，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又松，照如白昼一般。刀斧手在两旁站立，胡德海也在下边站着，朱元璋侧坐相陪。狗皮道张三丰、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也在侧坐相陪，给金良金栋也准备两把椅子，让金氏也坐在这儿。粉哪吒胡德济站在母亲的身后。徐元帅一看都准备好了，来啊，丁德兴听令。站！丁德兴这脖子就冒了一阵凉气儿，心说话坏了，大概我这吃饭的买卖要搬家呀。原来在巡逻的时候碰上胡德海，老胡把他骗进火神庙，用酒把他灌醉。他这一觉睡的，等醒过来之后一看，胡德海没了，再一摸，大令也没了。问亲兵，这才知道胡德海拿着令走了。丁德兴这个骂呀，心说胡德海你缺德透了你！哦，自己弟兄你还糊弄我，你拿着我的令炸城门去了，这要出了事儿，我担得了这个责任吗？但是后悔药又没有。直到现在元帅这一声听，丁德兴心里就揣着小耗子一样，准知道完不了。果不出所料啊，元帅头一个就点了他的名了。丁德兴没办法，硬着脑瓜皮，正盔斗甲，卖虎不出来，参见大帅。丁德兴，你可知罪？末将罪该万死。为什么罪该万死？我奉大帅之令，在芜湖关巡逻，我把令丢了。怎么丢的？详细讲。是。丁德兴没办法，如实的把这事讲了一遍。当然了，他把责任都推到胡德海身上，最后也得承认自己有错。元帅，我不应当抗令喝酒，更不应该把大令丢失。这末将实在是罪该万死。丁德兴，你身为后军主将，掌管粮台，休贤王对你重看，你在军营多年，难道你就不知道军队的规矩吗？失旗律54斩，你给我背一背。是。丁德兴啪啪啪啪背了一遍，
张贝子吃

0: 有戴罪证。袁胜说：“别背了，你呀、啊，身犯了不赦之罪呀、啊，你吃酒戴罪，丢失大令，玩忽职守，这还了得？来吧，把丁德兴推出去，杀！”刀斧手答应一声，闯上来。马肩头、龙二背把丁德兴捆上，走，下，推下去。满营众将无不肃然，一个个脊梁沟冒凉气，心说元帅真气急了。哎呀，完了，丁德兴活不了了，这怎么办？能见着不管吗？说实在的，这事儿怪胡德海。第二方面怪丁德兴，他不应当负主要责任，但是官小的不敢求情，就触动那官大的说几句话吧。飞刀大将焦廷没有办法出来，大帅刀下留情，末将又下情回禀，你难道一说给丁德兴求情吗？末将不敢。丁德兴玩忽职守，丢失大令，理当斩首，可情有可原，这个事情都怪胡德海，不怪丁德兴，望求大帅法外开恩，给丁德兴记大过一次，叫他立功赎罪，以观后效，您看怎样？一说这话，其他众将全过来跪倒了一大片呢。大帅开恩，大帅开恩，我等愿保丁将军。其实徐达要杀丁德兴不是真心，这叫杀一儆百，敲山震虎，出于内心没有这个意思。大伙儿这一求情，顺台阶就下了。好，既然尔等苦苦求情，就这么办吧，把丁德兴推回来。丁德兴啊，就认为非死不可，没想到时间不大，又给推回来，赶紧跪倒在地，谢大帅不斩之恩。什么？不斩之恩，按你所犯理应斩首，怎奈众将苦苦求情，权妾即大过一次，以观后效，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哎，丁德兴推得下了，重打40，狠狠的打。这回啊，没人敢求情了，把个丁德兴摁翻在地，中医给吞下去。那掌刑的都是棒小伙子，这玩意使的都是军棍，一头黑一头红，那样削到屁股上真受不了啊。元帅急了，叫狠狠的打，哪个敢徇私？再把棍子举起来，头几下丁德兴还装着不含糊，心里说话，我会气功，我一咬牙把心一横，40棍就顶过去了。没想到他闭着气，闭着头几下没怎么的，揍的10来下就受不了了。哎呀打死我了，啪啪啪啪，揍到20几下，又有众将过了求情，元帅把手一挥，少打了10几棍，把丁德兴带上来，我揍你冤不冤？哎呀，大帅打我一点都不冤，我该揍，去不去？不去。好，希望你以后认真办事，若不然我杀你个二罪归一。退了前去，都走不了了，有人架着丁德兴下去， 本来呢让他上好了药回去歇着，丁德兴也来火了，翻眼睛看看胡德海，心说你损套了，我不为你我能挨揍吗？我才不回去呢，我瞅一会儿元帅怎么处分你。哎呀，不狠狠地揍你，我这气儿是出不来。丁德兴上了点刀伤药，在旁边呲牙咧嘴看着，就见元帅徐达把虎胆一拍，张兴祖听令。咱们单说宝枪将张兴祖也知道发生这些事儿。张兴祖比较年轻，这小伙脸皮还薄，打加入义军之后宝枪破宝刀屡立战功啊，在年轻的当中那是首屈一指，不允许别人说呀。西吴先王多人见着自己都乐呵呵的，元帅也是如此，没想到今儿个出这么个事儿，张兴祖这个后悔呀，心说胡德海你纯粹是臭狗屎，你照这样没人来理你。哎呀，可我放得出城，我有道理。张兴祖这心里七上八下，正然胡思乱想，就听元帅点名点到他头上了。张兴祖脑袋嗡了一声，末将在。当时这脸红的跟关老爷差不多了，强打精神来到帅案前面躬身施礼，参见大帅。张兴祖你可知罪？回大帅，末将何罪之有？哦，这一说本帅我委屈你了，你没有罪呀、啊、你因何将胡德海放出乌夫关？回大帅，不错，是我把他放出去的，但是他有大令，我当大将的主要看元帅的令箭，四平文书官平印嘛，既然有元帅的大令，我怎敢不放他出去？哎呦，这一说本帅真委屈你了。张兴祖，不错，胡大海是拿着令骗出乌虎关，但人类之令现在何处？还在末将我的手中，拿上来。张兴祖觉着有理，忙在亲兵手中把令箭拿过来递于徐达。徐达把令皮揭开，用手一指，张兴祖你看看里边，这支令写的是巡逻的令，并不是叫做出城的令，你光看外边没看里边吗？哎，你身为大将，这一点知识你都没有吗？原来那令箭呢，它有令皮，那看外表都一样，里边负什么责任办什么事儿不一样，那里边都写着的，巡逻是巡逻的，提粮是提粮的，杀人是杀人的，干什么有干什么的令箭。这一句话把宝枪将张兴祖问的没词儿了，可不是吗？这令箭是管巡逻，不管出入城的。末将罪该万死，我没注意。张兴祖，你是不是觉着你不含糊？你自从到了义军里头，是立了不少大功，可是西吴先王功过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看你刚才那个意思，你还不服不忿，这还了得？来！徐达提高了嗓音，这一狠，把张九成也吓坏了。张九成一听，坏了，我儿子要够呛，当爹的能不疼儿子吗？ 脚尖沾地，脚后跟都离开了，赶上跳芭蕾舞的差不多了。张兴祖跪在地下等候处分，但是徐达能那么办？张兴祖在，你且听了。
1: 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元帅徐达这算给张兴祖留了挺大的情面。张兴祖跪在地下等候处分。张兴祖在，你可知罪？末将知罪。好吧，理应将你斩首，念你立下无数大功，还可以讲功补过，权妾记过一次，退了下去，谢大帅。张兴祖那汗呢都湿透了，回到队伍当中把脑门子的冷汗擦擦，心里暗自高兴，行啊，元帅真给我留情面了，往后我可真得注点意啊，这稍微有点疏忽，这军令谁也受不了。狠狠瞪了胡大海一眼，心说都在你身上，我看你怎么办。这时候就见徐达把眼睛一翻，花云天烈，在参见大帅，我命你跟胡德海迎接金氏夫人，你都说了些什么话，为什么没接，怎么回事？花云一听坏了，哎呀，沾上就一溜皮呀、啊，你说我没事撑的是怎么的，非得帮胡德海接家眷，到了块我们俩闹着玩，我说了几句话，这个元帅也知道了，甭问闹，元帅大概都了解了。啊，大帅，末将该死，我跟胡德海开了几句玩笑，我就说我说不出口，别说了，你身为大将，玩笑倒是可以，分什么地方，在这紧急关头你怎么也开玩笑呢，要随便放荡下去耽误了大事，这还了得，把花云拉下去掌嘴二十。这时候刀斧手呼啦往上一闯，把花云拉下去，脸冲着外，脊背朝着里，往那儿一跪，俩胳膊给他架住了，掌刑的过来拿一条白绫子一丈多长，把花云的头盔打掉，脑袋瓜给他勒上，哎呀，吊了个结结实实，前面有个拎板子的，这板子还是硬木的。花将军对不起啊，我可要打了，我留点神呢，别把我槽牙给我揍掉了，我还吃饭呢，是我知道，请大帅宴请打。徐达一拍桌子，掌刑的不敢耽误，把大板子抡开，啪啪啪啪，时间不大，打完了。再看花云跟吹喇叭的一样，腮帮当时就盼起来了，那小嘴儿就剩一丢丢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 打完了把他推上这大帅不敢去问那边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说外国话元帅徐达心里不好乐呀、啊，心说这种人你不打他真不行华元往后切记谨慎再要在两军阵前开玩笑我杀你个二罪归一推了下去推了大帅哎呀华云气他五腮帮子下去看看胡子海心说我也等着我一会儿看怎么收拾你这时候果然轮到胡子海头上了元帅的火先上来稍微稳了一稳心血胡大海听令胡大海啊早做好准备了一看徐达又要杀这个又揍那个的老胡心里就算账看着没一会儿该轮我头上了哎我是唱主角压轴的啊把这些鸡毛蒜皮收拾完了该收拾我了收拾我也不怕你让我说话不说话就行他还挺有理这一叫他胡德海不但不害怕反倒显得轻松愉快摇摇晃晃舔着草包肚子来到帅案的前头末将参见元帅胡德海你可知罪有罪便知无罪不晓元帅我觉着我没什么罪啊你没罪我且问你谁让你随便出城骗取丁德兴的大令炸开乌湖关前去行刺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没罪吗元帅你要说这个我服我不但有罪罪还不小不过盐在哪咸醋在哪酸追本求源咱得讲个道理我胡德海无缘无故我就干这事儿我翅膀是生的我放觉不睡我偷丁德兴的大令我炸开城门我还去行刺我为什么对不对大帅你要治人把人家治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就以大压小把眼珠子一瞪桌子一拍你这么的你那么的我告诉你哑而不服啊哦徐达也不生气了二王千岁那本帅就不压你你有话只管讲来你为什么要刺杀金氏不认亲生的骨肉为什么好、啊、您问这个好你要不问我胡德海烂到肚里我不说为什么呢咱老胡是个明白人未曾办一件事前后左右都得想到了对不对呢那么元帅既然把这玩意列到军事上来了非要生听问那可讲不了说不起我可要说了啊那你说吧金氏是我老婆这不假他领的这小子是谁我不清楚再者一说金氏有这个啊他哎干脆就这么说的他不是我老婆我不认你说一句话把金良金栋给气的两个人就站起来了胡大海你红嘴白牙你说我姐姐怎么不是你老婆为什么你说德济不是你儿子你当众说明白到底为什么大家也问是啊那你说吧好嘞这真是逼得哑巴说话啊我说话就有道理他就不是我儿子 那你说是谁？

谁的，哼，这人就在人群里头，我说出来怕他抹不开。你说当时他心眼一想要死了，这责任谁负啊？元帅气坏了，胡大海，只要你说的有理，本帅就不怪你。到底是谁？元帅，我可说啊，要说这胡德济是谁的，要说亲事怎么回事，有一个人比我还清楚，就是他。胡德海用手一指，众人顺着手腕子一看，全傻了。胡德海正好指到郭英鼻子上，老七啊，别装好人了，你出来吧你。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郭英是红脸汉子，做梦也没想到胡德海能胡说八道，把自个儿给点出来，当着这么多人呢，这屎亏子往脑袋上一扣，谁受得了？郭启业二句话没说，眼睛往上一翻，哎呦！郭英当时就气得没气儿，整个帅厅上就乱了。金氏站起来就要创头，胡德济拉宝剑要抹脖子，金良、金栋咣咣咣用拳头打自己的脑袋，帅厅上是一片混乱。朱元璋一看这好，哎呀呀，快拦着吧！众人呼啦朝上来，劝这个劝那个，时间不大，总算把这事儿给平息了。胡德海把腰一叉，往当中一站，看着郭英，看看金氏，哼，嘿，啊，没气儿了，活该，早该没气儿。驴粪球外边光亮，硬装好不错的。我不乐意说这话，郭英啊，装什么英雄啊？哎，这回说到命根子上了吧？没气儿了，早应该怎么办？大有理了。这阵郭七爷刚缓过这口气来，哎。郭英一蹦多高啊，眼角都瞪裂了，用手点指胡大海，姓胡的，人说话天地要良心，你说我郭英哪一点对不起你？我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你跟元帅讲，如果有半点不对，我甘当军令。如果你胡德海信口胡言，元帅也不能饶你。说，胡大海为什么对郭英产生怀疑？为什么说金氏不贤？这里边有点原因。要说起来，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援兵火分陆庄，石蛮王撒木野汗领蒙古骑兵十几万到安徽来剿匪，主要呢捉拿乱石山磕头的八兄弟。就在那天晚上，胡德海呀没在家。这老胡这个人好动不好静，有时候一走三天五天不回来。金氏夫人呢正怀揣有孕，一个妇道人家往外头一瞅，漫天大火，喊杀如雷，竟是援兵援将，见人就杀，见人就斩，金氏能不害怕吗？把手脚都吓凉了，也不知拿点什么东西好了，开了脚门就跑到郭英家去了。他们离着郭英家并不太远，
等金氏敲开门进去，老郭家也乱作一团，丫鬟呐、佣人呐、都跑光了，破东烂西扔得满院子全是。郭英的娘啊正在屋哭呢，一边哭一边还捣鼓：郭英啊，你上哪儿去了？撇下娘你不管了，咱们这个家也不像个样子了，为娘我可怎么办呢？他正哭着听脚步声音，认为郭英回来了，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是金氏。娘儿两个素日感情就不错，这一见面抱头痛哭。老太太就问：大海在家吗？娘，他也不在家，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嗨，这些年轻人哦，出到外边就不想回来，你可怎么办呢？娘啊，我方寸已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七弟呢，他也不在家，我为这事正发愁呢。要外头出了兵就是将，看来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哟。娘儿两个就哭开了。老太太猛然想起来，金氏已经怀孕了，怪可怜的，说我死老天八地的了，活过几十年，死了就死了算了。可惜你年纪轻轻又身怀鹿甲，一死就是两条命啊。如果郭英回来，先把你给救走，别管我。金氏一听怎么能答应呢？娘，您别管我了，我兄的回来一定就着您走。这娘两个就互相让上了。后来老太太急了，一伸手在朝匣里头掏出一把剪刀来：金氏啊，我那好侄儿媳妇，你要不听我的话，你来看，我就自己抹了脖子，先把你救走，再救老身，不一样吗？把金氏可吓坏了。正在这时候，郭英回来了。闹了半天，郭英啊，在陆庄的庄边跟援兵打起来了，杀得浑身是血。一看寡不敌众，郭英知道不行了，惦记母亲，手提单刀回到家里头，进院里就喊：娘啊，娘，快随儿走！老太太一回头，噗，把灯吹了。滴滴的声音告诉金氏：侄儿媳妇，就按刚才说的办，郭英先把你背走，然后再救老身。娘，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自杀。老太太说到这儿，金氏不知道说什么好啊。这时候郭英提刀就进屋了：娘啊，您怎么把灯指了？要兵荒马乱的，掌着灯干什么？来来来，快救为娘逃走。娘，我背着您走。郭英还着急，光注意外边了，没注意这屋里有俩人。这时候老太太把金氏一推：郭英，爷娘还活得了吗？等郭英二次闯陆庄，就闯不进去了，整个援兵就占领了这个地方。这一次来凑巧了，正赶上援兵火焚陆庄，老头就发现有一条黑影背着个人，这是谁呢？他躲在树后的看着，当时是张口结舌。

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韩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中国机遇2.0展现了中国的创新跃动和从容自信。直击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现场，中国机遇2.0让世界共享。
1: 科技牵手艺术，达沃斯论坛上的创新体验让辽宁一批新材料领域原创性突破性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链博会，主动链接全球市场。
2: 本台消息，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1: 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
2: 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
1: 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强深度解读中国机遇2.0，展现了中国的创新跃动和从容自信，也向世界发出了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携手创
3: 风向标。开幕全会当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在这里捕捉下一轮创新浪潮的方向，也在这里寻觅中国机遇。会前一个多小时，通往主会场的廊道上就已经排起了长队，每一位嘉宾都不愿错过这场关于未来的对话。中国持续释放的发展动能，让人更期待从这里。
2: 星际论坛新领军者年会联席主席、西克玛制药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副首席执行官马赞 S. 达尔瓦扎。
4: 今天上午的发言清楚地表明，中国正以积极坚定的姿态面向未来。我们在广播里也听到了关于经济增长的消息。我认为中国和全球市场的未来必须更加注重如何在技术、合作和发展方面开拓新市场。中国机遇2.0意味着中国已经从依靠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转向了技术驱动的新阶段，这可能会为外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
5: 中国机遇2.0一流的，世界第一。
6: 这太令人振奋了，这印证了我们的判断，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持续创新、持续提供高质量的投资机遇，不论是在新能源领域还是
5: 我这4年内2030之前。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消息，我们更高兴。
2: 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 中国企业经历一路艰辛，争做创新创造的引领者，未来更加积极支持参与和促进全球创新合作。奥克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高级总裁朱建民：
7: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领域深耕了三十几年，现在很多方面走到了前面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是探索，是拼，而不是仿制。我觉得我们中
2: 总经理胡冬梅：
8: 总理今天提到中国机遇2.0，那么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升级版我们想这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甚至对于全球的企业家，都是一个全新的机会。我们不但是要融入全球、出口全球，我们也是打开了开放的更大的大门，让全球的
2: 者同心。
9: 中国机遇是超大规模市场，是完整产业链，也是创新的速度和温度，这是不少外国嘉宾在分享的时候反复提到的关键词。本届年会设置多场解读中国

0: 风口，辽宁必将跑出振兴加速度，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刘高翔、张晓明报道。昨天辽港携手扬帆起航，半帆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在大连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
3: 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粤剧和龙舟节。格拉斯哥与大连是友好城市，我们与大连结为友好城市已经快40年了，所以能来到这儿真是太好了。
0: 这场达沃斯展区里的科技加艺术实验，最终回归的仍是人的体验。当技术有了温度，当艺术有了
2: 团。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从丽丽相容报道。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
4: 开展项目建设，
2: 预计6月底55%的归上企业将完成首次入企诊断，并获得一专家团队为其量身定制的数字化。部门介绍了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科技创新政策及算力部署和建设情况。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等科研机构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

0: 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师，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
1: 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
0: 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
0: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
2: 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3: 合度高将加快梳理合作项目，推进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项目落地，深化产业链协同合作。
4: 成功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发展难题，依托庞河经济开发区，黑山深化体制机制改

0: 之编制海水倒灌应急预案，进一步明确专班职责、重点隐患排查、海洋灾害信息预报、救灾处置等关键环节。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当前正值汛期，为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广大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我市消防部门日前发布汛期消防安全提示，提醒市民严守安全底线，规避汛期安全风险，严禁靠近高压电线，严防触电事故发生。雨天空气湿度大，物体导电性能显著增强，高压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周边危险系数大幅提升，极易引发跨步电压触电事故，严重威胁生命安全。市民通过极易发生坠落、摔倒、被水流冲走等危险情况。汛期出行，遇到积水路段，应主动绕行，车辆坚决禁止通行。特殊情况必须通行时，需借助长棍探路，探明路况，确认安全后缓，在树下停留躲雨，极易遭遇雷击伤害。同时，汛期大风伴随暴雨，易造成树枝折断、高空杂物坠落，引发砸伤安全事故。温馨提醒广大市民，雷雨天气首选室内躲避风雨，户外人员务必远离电物、围挡设施，导致墙体土质松软、结构稳定性下降，极易发生坍塌事故。此外，风雨天气易吹落瓦片、户外广告牌、阳台杂物等高空物品，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市民日常通行需主动远离危墙、户外广告牌，危险性高。部分群众因惦记财物，贸然折返危险区域，极易错失最佳逃生时机，造成严重安全事故。在此提醒大家，遭遇汛期险情时，需保持冷静，迅速撤离，始终将人身安全放在首位。
0: 日常生活里，公共场所插队、路口闯红灯、路边乱停车、随手乱扔杂物等乱象时有发生。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节，持续侵蚀公共空间的公平与秩序。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路口抢行暗藏交通安全隐患，占道停车挤占公共通行空间，随意加塞消磨大众平等办事的权利。遵守规则从来不是束缚个人自由，而是给所有人同等便利的保障。严抓办事秩序不只是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更是常态化推进城市文明建设的扎实实践。规矩入心，文明有形，期盼每一位市民都能自觉恪守公共秩序，每一名基层从业者都敢于担当尽责。
1: 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北敬业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换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居民苏诗一告诉记者，规范车位落地之后，大家停车有了固定的去处，小区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焕然一新，日常出行也更加安心稳妥。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式化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现如今走进北美家院，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邻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
0: 搞铁路安全生产防线。本次活动采取现场授课加线上直播同步开展，宣讲干警紧扣防范药物滥用主题，用真实涉毒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引导职工时刻保持警惕，自觉远离毒品侵害。
1: 宗旨，活动中，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带领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走进白老虎屯战斗遗址， 老兵宣讲团结合史料与实地素材，生动再现1948年白老虎屯阻击战场景，讲述军民同心御敌的感人故事。
0: 消防救援大队及属地街道成立联合专项检查组，针对辖区印刷企业

0: 城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行动。本次检查紧盯源头管控，坚持问题导
1: 到病毒性传染病。每年六到九月为流行高峰期，十到十一月常出现小高峰。该病传染性极强，托幼机构专家强调，家庭和校园需做好双防护，个人层面要牢记七步洗手法，儿童饭前便后玩耍后需用留医，做好登记追踪，对缺勤儿童追踪原因，杜绝带病入园入校，每日对教室玩具等全面消杀，定期开展
2: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0: 基层群众健康保障水平。近日，易县妇幼保健院组织开展送医下乡免费健康筛查活动，将优质便捷的医疗业务培训、现场指导等工作深度融合，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核心精神，开展普及教育、厚植文物保护。
1: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回音廊。连日来呢，陆续有多位市民向阳光热线反映锦州市儿童
3: 宫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4: 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
5: 占用应急车道，请保持安全车距，行车有规矩。